0: 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外商投资与五分之一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享惠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改革和制度创新处处长郭进：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 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稳落地。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5: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4: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徐州徐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楠楠：
6: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三一重工印尼公司制造总经理丁世峰：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 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马季：
8: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汇聚了意大利、韩国、丹麦等多国专家的经验与智慧，标志着我国首次在高技术船舶客船涂装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4: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
1: 昨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 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其工作是所谓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9: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9: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有记者问，对于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广大台湾青年心中自有一杆秤，为自己做出选择。针对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所谓匪谍，台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9: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1: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9: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4: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 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

0: 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林健说，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事。
1: 以共享机遇、共增福祉为主题的第八届两岸关系天府论坛昨天在四川南充举办，近百位两岸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围绕十五五建设与增进同胞福祉、弘扬中华文化与增进正确认同、两岸交流融合与守护共同家园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八月十六号至十九号，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徐州举办，近百名青年企业家和两岸大学生齐聚鹏城，参访企业与文博场馆，体验传统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汉风文脉，在同吃同住同行的深度交流中，共话青春未来。
1: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十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惠台公积金业务。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刻意渲染海上军事对抗。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拆解这份智库报告背后的战略图谋，研判中美海上博弈走向以及台海周边安全局势。
1: 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节目中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列举所谓钳制中国航母的五种作战方式，涵盖水下伏击、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战、无人机集群等手段，构建起一套多域分层围堵航母的作战构想。那么这份报告究竟是纯粹的学术兵棋推演，还是带有明确目的的战略舆论造势？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同来深入解析。你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我们首先想请教张斌先生，这份美国 CSIS 智库提出的五种手段钳制中国航母报告，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定性？这份内容究竟是偏向学术层面的兵器推演，还是服务于美军、美国国会的舆论话术呢？
3: 应该说呀，想要读懂这份报告呢，首先我们要认清美国呢这一类智库的一个根本属性。你像这个 CSIS， 它并不是呢一些人想象当中的是什么一个学术的中立的研究机构，它是长期的接收美国国防部包括军方以及军工资本的资助，然后呢推出各类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类的机构啊，从根源上就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导向，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在美国的整体政治体系当中，大量类似的智库呢也是充当着美国政府政策宣传员的一个角色，根据呢出资方的需求来设定研究方向，那么输出符合美国战略诉求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份报告表面上我们看它是一个现代海战兵棋推演的这么一个报告，但是内核其实承载着多重的现实目的。一个，它要持续塑造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那么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其实是服务美国国内政治，包括呀军费开支等等的一些博弈的。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当中呢，持续的渲染解放军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那么帮助美国军方呢游说国会争取更多的军费预算，包括推动更多的新武器、作战平台、作战系统等等项目的这个装备啊，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预算啊等等立项采购，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功能。美国各个大的这种军工复合体啊，就是利用这套所谓中国威胁的叙事来呢获得直接的利益。所以只有不断的把这个局势呢让它升温，不断的呢给美国公众包括美国的国会以这种啊美国处在一种激烈对抗当中的氛围，那么军工企业就能源源不断的拿到订单，形成这种制造威胁，然后增加军费，然后采购武器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盈利的闭环。那么同时呢，这样一份报告呢，它也承担着一个美国对外战略心理造势的功能。一方面啊，我们看到美国呢用这样的报告来刻意的放大呢航母作战平台存在的这种固有的弱点，试图呢向中方施加心理上的威慑，幻想呢制造我们呢能够产生这种战略的焦虑。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份报告呢，它面向的是整个西太平洋的亚太的美国这些盟友，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它是要释放出一种信号。那么目的就是说，美国能够掌握制衡解放军海上力量的手段，用这种方式来拉拢各方继续依附于美国主导的海上的安全框架，来巩固美国在亚太海域维持几十年的一个海上的霸权体系。所以啊，这样的一种做法应该说呀，他的这个报告里面一定这个内容就会单方面的放大进攻方案的可行性，来刻意的回避呢这套战术实施之后美国自身会承受的对等的反击。因此这样的报告是带有极强的倾向性的，它的舆论宣传的属性远大于军事研究的价值。从本质上看啊，这就是一份

0: 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舆论工具，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份严谨中立的军事学术的一个成果。
1: 是的，报告里提到水下伏击、远程航空打击、网络电磁作战、无人机集群等多重手段，试图搭建分层围堵航母的作战设想。那么张斌先生，从现代海战的真实逻辑来看，这套作战构想存在哪些显而易见的短板和漏洞呢？
0: 如果放在真实的战场环境当中我们来审视的话，那么这份推演呢，它建立在一个大量理想化、片面化的预设条件之上，脱离了现代体系对抗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说这里面的漏洞啊是全方位的。首先我们有一个核心常识啊，就是现代化的航母从来不会单独的出海作战。大家都知道，航空母舰本身它是大型的海上机动平台，相对来讲它的防御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航母的生存按照惯例它都要依靠完整的作战编队。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母执行远海任务的时候，一定也是搭配一个非常完整的编队，包括这种大型的驱逐舰啊、护卫舰啊、水下警戒的潜艇啊，同时还得依托着舰载的预警机啊，来构建这种远中近三层的立体防御圈。那么具备完善的远程的防空、反潜、反导，包括电子侦察的能力。所以美国这个报告设想的什么水下伏击也好啊，远程战机突袭也好啊，你要想突破层层防御接近到航母，说实话在现实作战环境中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简单的把航母当成孤立的目标，就忽略了整体编队体系的防护能力，本身这是一种重大的认知偏差。其次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啊，也严重低估了信息化战争中双向博弈的一个本质。本身网络电磁对抗呢，它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实施的行动。美国想要发动电磁压制网络攻击，那它自身的通信的链路、指挥的系统同样也暴露在对抗环境之中。这种攻击行为本身就会暴露自身的位置，招致呢对手的对等反制。同样，这个无人机的集群作战它也是这个道理。你大量的无人机看似冲击力很强，但是面对现代化的电子干扰，区域防空的火力很容易呢就被瓦解掉。所以美国这份报告只谈论无人机的进攻优势，选择性的不谈它的生存短板、续航短板，应该说作为一个学术文章它的论证是不完整。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报告啊，它刻意回避了冲突升级的连锁的风险。因为一旦在海上发起针对航母这种高价值战略目标的攻击，那就意味着双方大规模海上冲突的全面爆发，美国它也需要承担无法预估的惨重代价。所以兵器推演如果抛开代价来谈战术，那就完全是纸上谈兵了。你只计算怎么打航母，却不评估打击之后自己的海上基地、舰艇编队会面临什么样的反击，那么这样的整套推演逻辑显然就是严重失衡的。我们都知道现代的海战啊，它已经不是单一武器之间的对决了，而是国家完整作战体系的一个较量。侦察也好，通信也好，后勤也好，火力打击也好，还是防御体系也好，都是环环相扣的。只依靠几种战术手段就幻想能够有效地钳制大国的航母编队，忽略完整体系对抗的客观现实，本身美方这个报告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
1: 不少舆论还注意到这份报告发布讨论的背景持续关联台海周边紧张局势。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主动抛出这套针对航母的作战方案，它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我们要看到呢，美国的这样一个报告呢，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呢，很容易被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包括呢绿营的媒体呢炒作利用。因为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这个岛内的一些民进党扶植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台独政客啊，一直在寻找各类所谓的外部的依靠。那么当这份美国智库的报告呢出台之后呢，这些媒体也好，包括一些政客也好，一定会断章取义的进行宣传，放大报告里面的作战设想，来刻意屏蔽呢推演里大量理想化的前提，营造出一个美军有办法阻挡解放军的海上力量等等这样的虚假图景，来欺骗岛内的普通民众，助长以武谋独的冒险的幻想。但是假象啊，它 根本就无法改变真正的地缘现实。我们知道台湾海峡这个海域啊，空间相对比较狭小，而且呢水呀、这个海底啊，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那么可以供大型海上力量机动的区域，说实话是十分有限的。美国的设想呢，远距离分布式多域的这种围堵的方案啊，应该说在台湾海峡这种有限的海域之内很难完整的施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经过多年的发展，解放军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区域拒止的能力，任何外部势力想要进入台海周边来实施军事介入，都需要面对实实在在的解放军的强大的威慑。所以美国智库纸面上的战术方案放在台海特殊的战场环境，它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那如果从更深一层来看，美国持续放出这类对抗性作战的推演呢，它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台海局势持续军事化。美国不断地制造海上对抗的话题，其实就是想借机加强在西太平洋包括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那么持续的呢捆绑住台湾，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当中的棋子，当作呢对抗大陆的第一道防线，那么从中来攫取自身的地缘利益。其实美国已经多次表示过了，你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呢，包括一些政策的出台和一些重要政客的讲话，你都看出来美国什么时候关心过台湾民众的安危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战火最先冲击的就是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所以美方不断的渲染军事对抗，不仅是对台湾民众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本身也不断抬高了两岸发生冲突的风险。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再次强调什么呢，就是台湾问题它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也无法干涉。任何外部势力谋划的各类海上作战的所谓方案也好，还是什么战略意图也好，企图阻挠我们实现统一的进程，都是违背历史大势，同时他们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的决心。妄想依靠几张图纸纸上来进行一个推演，就想阻挡我们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那么面对美方不断出台各类针对性作战推演，持续强化西太平洋海上军事布局，近些年来解放军航母编队常态化出海演训，我们的航母力量持续发展，应当如何理性地应对这类外部围堵设想呢？
0: 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摆正心态，外部各类的对抗型的推演，包括军事围堵的所谓构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持续存在。作为快速发展的海上力量，受到外部的关注，那么被人家针对性的研究，我觉得我们要接受，这是一种客观现象。那么同时面对外部的战略围堵呢，我们也要呢保持战略定力，但是同时呢也不能轻视这当中释放的警示信号，要稳步走好自身发展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一个呢就是坚持我们体系化发展的方向不动摇。航空母舰真正的作战价值从来不是航空母舰这个本身舰艇的本身，而是整套的海战的空战的联合的一个作战体系。所以未来我们依然需要持续完善航空母舰编队的防空反潜电子对抗远程预警的能力，补齐我们多层防御链条，包括提升复杂电磁环境还有陌生海域独立作战的短板，均衡地发展我们攻防各类作战单元，打造更加坚固更加完整的海洋的特别是远洋的这个作战体系。另外一个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推进航母编队呢实战化。所以现在你看远海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这个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就是要向实战化来进行相应的发展。近些年我们的航母编队持续的前出西太平洋，包括到台海周边开展联合训练，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真实海洋环境当中熟悉复杂的电磁态势，多变的这个海况，是吧，锤炼我们应对水下空中包括无人装备这种威胁的实战的本领。我想只有不断的走进远海，在贴近实战的环境当中检验战术，收集海洋环境的数据，持续的完善 才能够应对各类潜在的这个威胁。那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统筹兼顾远洋力量建设和区域威慑力量的一个发展。一方面我们稳步推进远洋海军的建设，拓展海上防御的纵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持续的完善呢区域拒止打击装备的体系，能够让我军呢形成多层次远距离的战略威慑，让外部势力呢清晰的认识到，任何想要实施海上挑衅、军事围堵，包括介入我们台湾问题、台湾事务的行动，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同时我们也始终明确一个底线，中国在发展航空母舰的这样一个方面，首要的目的就是捍卫国家主权，捍卫我们海上的国土权益，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我们不会主动挑起海上对抗，但也绝不畏惧任何外部军事的威胁。所以发展海上力量本身，它是守护自身发展利益的一个必由之路，它绝不是一个什么主动寻求海上冲突的这样一种动作。强大的海上力量恰恰是我们遏制冲突、维系和平最可靠的一个保障。
1: 长远来看，美国智库还会持续发布各类对抗性兵棋报告。未来，西太平洋海上大国博弈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长期趋势？而区域内的相关各方要如何来管控分歧，规避海上意外误判呢？张斌先生。
0: 我们如果展望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周期啊，应该说西太平洋海域的海上博弈会长期持续。你想啊，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持自身海上霸权，它会持续的依靠智库的舆论、各类兵棋推演来制造对抗的话题，也会不断的联合亚太的这些盟友开展海上的联合演习，试图呢打造对中国的这种围堵性的军事网络，想方设法的遏制区域内新兴海上力量的发展。各类带有对抗色彩的研究报告、军事构想，我想在未来会持续不断的出台。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啊，时代的大趋势发生了变化了。亚太地区啊，绝大多数国家首要的诉求是什么？首要的诉求就是发展经济，哎，让民生更稳定，让国家呢更富有。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是不愿意被迫在大国博弈当中选边站队的，更不愿意卷入到大国的军事对抗冲突当中。这个对这些国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追求和平合作、互利发展，这其实是各国家的切身利益，所以它会成为一个主流的大事。那么这样的两种趋势，我想呢，它会长期的交织，构成西太平洋局势的一个整体的状况。想要有效的规避海上摩擦冲突风险啊，我觉得首先啊，美国你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放弃呢渲染大国海上对抗，停止利用呢智库报告包括军事演习呢持续制造紧张氛围。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更加稳定有效的常态化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同时完善海上相遇的规则，健全海空突发事件的这种处置的机制，这样才能最大规模的或者说最大限度的吧，来规避海上的突发的情况，防止局部意外事件的持续升级。那如果回到我们台海层面，我觉得所有的外部军事设想啊，都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走向。妄想依靠外部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这只是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幻想。两岸和平交流、融合发展，这才能够真正的惠及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这是一条阳关大道。只有不断的推动两岸民间的往来、经贸文化的往来，增进我们同胞的相互的理解，凝聚呢和平共识，我想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冲突的风险。所以啊，总体来说，这类纸上推演啊，包括一些什么作战方案啊，它改变不了现实格局，地区和平稳定也不能靠军事威慑，还是要回到平等对话、相互尊重的这样一个外交场合。你如果一味的依靠军事手段去谋求对抗，不断的制造紧张的氛围，我想最终只会反噬自身的利益。所以亚太地区啊，这片承载着亿万民众和平发展期盼的海域，其实呢，各国心里都是有数的，对抗是没有赢家的， 那么只有合作

0: 还是最终的大势所趋。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伊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5: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而我们过去想法是什么呢？中东是战乱之地，中东从来是大国博弈的战场，中东怎么可能成为一极呢？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而且呢，这种全新的动态呢，不管从整个国际社会也好，从地区也好，还没有准备好接纳这种新时代出现的思想准备，它突然间出现了，它带来冲击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可能说一极是不是言之过早，也有可能言之过早，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一极的雏形所出现了。
4: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5: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析，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 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我们从这儿看呢，现在出现了一缕曙光，阿拉伯地区的人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一缕曙光，我有期待这个地区尽快走向和平道路的人带来一些希望，这是可能是地区很多人对他最大的祝愿。
4: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5: 对这个同盟呢，它一出来就彻底的解决地区问题，我觉得不可能的，因为同盟有个磨合过程，怎么样能够有机的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得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今天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它简直难以设想，所以它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它的影响，它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明显看见以色列在积极的推进这样一种军事协议，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以此做出破坏。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带来的是将来的难题。
3: 好，感谢金一南教授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qlx@cctv.com。
2: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青岛湖，千岛湖。
3: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景区，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
2: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3: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从浙江杭州建德市出发，沿着新安江一路向西，寻山溯水就可以抵达新安江水电站。
3: 新安江水电站位于杭州建德市新安江镇以西的潼关峡谷当中，一江碧水逶迤东去，宛如一个巨大的天然空调，给当地带来独特的小气候，也使得新安江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了。
2: 新安江水电站被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它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建设起来的大型水力发电工程。电站建成之后，新安江水库当中形成了1000多座岛屿，所以就被命名为千岛湖。
3: 如今的新安江水电站还承担着以水电文化为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旅游景点的重担，是全国水电科普教育基地、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第三天的第一站新安江水电站，还有走白小线远眺千岛湖。新安江水电站呢，对我而言呢，从来就只是在画册或者是去看展里面的风景，每每是透过画展看画家勾勒出这座新中国的老牌水利工程的模样，我无处次呢，就是透过画面来想象说它临江而立，锁住江河的壮阔。如今呢，我来踏足了杭州的建德，哇，终于告别画中的一个遥想，亲身奔赴这场跨越时光的一个相遇，满心期许。这次呢，我也跟新安江水电站呢合拍照，我心中真是如愿以偿的欣喜。新安江水电站呢，是静静伫立在新安江的干流之上，承载着独属新中国的基建记忆。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设备、自主施工建设的一个大型水电站，有着老一辈建设者的初心与担当。工程呢，是我有查一下，它是开始于1957年，然后1960年由首台机组顺利发电， 在数十年的风雨助力，它早就不只是一座发电的一个枢纽，更是兼具了防洪、灌溉、调蓄的一个重要功能。南江蓄水而成的人工湖泊，更是如今声名远扬、山水绝美的一个千岛湖。哦，站在大坝之下，哦，我这样仰望，心底呢真的是震撼难以言表。厚重的坝体，巍峨挺拔，横跨滔滔的新安江水，灰色的混凝土墙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沉稳而庄重，无声诉说。

0: 多的半个世纪的岁月与沧桑，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就在眼前，这就是中国力量。这里呢也是农夫山泉基地，千岛湖水库的水质的级别达到最高，达到国家一类的水质标准，这也意味着该水源呢未经污染，富含矿物质。我们呢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一个表述呢是广为人知的经典广告语，强调水源的一个天然属性。我们呢车行告别了雄伟的水电站，沿着山水的轨迹，我们要驶入杭州千岛湖白小线。建德的白小线是连接建德市与淳安县的一个重要公路。白小线的起点呢是位于建德市的白沙大桥，终点是位于淳安县里的桑乡小坑屋。哦，横跨了建德与淳安两地，是建德市区通往新安江水电站、农夫山泉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全程呢沿千岛湖岸线呢延伸，既是当地居民的出行的交通要道，也是自驾和骑行的旅游路线，人称白小线，路况友好，风光绝佳。千岛湖白小线以人少景美、弯道多而著称，整条公路呢依山傍水，蜿蜒向前，有独享千岛湖一角的绝佳景观的视角，躲开了景区拥挤的人潮，尽享原生态的湖山意境。沿路呢，草木繁茂苍翠，隔绝了视觉的喧嚣。山间呢，清风混着湖水和草木的清甜，充盈着高浓度的负氧离子，一路的疲惫呢，尽数消散。沿途呢，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遮挡，天光云影尽数倒影之中。哇，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细碎的波光随风摇曳，温柔又治愈。车行在静谧的山水间，唯有风声、水声以及林间的鸟鸣相伴，让人不想离开，沉醉在这片山野湖光之中。回顾我这次新安江千岛湖之行，我是从观画的遥想到亲身的奔赴，哦，终于一圆数月了。新安江雄霸的横江留存了基建峥嵘，我们呢走白小线环湖，揽尽这水温柔，粼粼湖光山色里，坝山湖影交相融。此行呢，看到大国工程磅礴气势，以及湖山自然的灵秀柔情，山河胜景呢就在眼前，不负我远道而来，让我格外的感动。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参观新安江水电站，远眺千岛湖，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在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城市中，有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绝美之地——两江四湖。两江四湖，也就是漓江、桃花江和融湖、珊瑚、桂湖、木龙湖，它们不仅是桂林山水的缩影，更是自然与文化完美交融的典范。
4: 游客们游览两江四湖，既可以步行串联游览各个免费开放的湖区，更可以选择乘坐游船的方式，全方位欣赏到这片水系的美丽风光和景区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和总台记者何其元在秀美山水间解锁桂林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5: 那慧云，我们现在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6: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5: 好，对，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了花卉的一个贴画啊、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6: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啊，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对，我们可以坐下来，坐下来品尝一下。
5: 我们起，
6: 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呢，它也是我们桂林永福县的一个特产，也叫神仙果，它是有很好的这个清热润肺的一个功效的。
5: 我们可以一边品着我们的罗汉果茶，然后看着窗外的美景也是非常好的。
6: 对，
5: 我尝了一口这个罗汉果茶，它非常的清冽，它是那种很自然的回甜感。那慧云，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6: 我们的特色的这个糕点桂花糕。 我们这个桂花糕的话呢，因为这个桂花还是桂林的市花，它本身的话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就是保健药用价值很高，所以在过去的话呢，我们的百姓就会用这个桂花来制糕点。像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桂花糕可以品尝一下，
5: 尝一尝。它是非常松软并且带有桂花的馥郁香气的，那配上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6: 奇源，你知道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是什么树吗？
5: 哦，那让我来猜猜看。慧云跟我提到咱们的市花是桂花，那市树是不是也是桂花树呢？
6: 没错，我们桂林的这个市树呢就是桂花树，并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在古代的话呢它也叫状元树。
5: 状元树，那是不是因为有蟾宫折桂的这个说法呢？
6: 没错，因为我们古人形容高中状元叫蟾宫折桂嘛。那桂林种植这个桂花树呢，就跟我们古代的这个状元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呢，桂林好不容易才考出了第一位进士，叫做曹烨。当时他中进士回到他家乡桂林之后呢，他就提倡要在桂林种植这个状元树。其实用意很明显啦，是希望我们桂林可以出得了状元。说来也很奇怪，后面在唐代呢，马上我们就考出了桂林的第一个状元了，他叫做赵官文。那么在后来呢，历朝历代的这个来到我们桂林做官的官员呢，他们都会提倡在桂林广植桂花树。所以现在我们桂林才是桂树成林了。也是一个这个状元之乡。
5: 好的，慧云，那我们整个桂林种了这么多的桂花树，那它是不是也推出了很多跟桂花相关的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个桂花糕，以及我看到还有卖那种桂花蜂蜜、桂花酱，包括在路边的很多小摊上面都会在卖那种真的桂花糕，是吧？
6: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桂花的话，它一般农历八月份才盛开嘛。这个时候来桂林的话可以感受满城桂花飘香，但如果不是这个时间来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桂花的话呢，它除了花香之外，它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维生素，有一定的保健药用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桂林当地呢就会把它制成像桂花糕啦、桂花酒啦、桂花糖啊，甚至是有这个桂花味的香水。对，吃的喝的用的都有，
5: 香膏这些都会有。
6: 对，我们桂林的这个旅游的游客朋友很多嘛，他们要给家人朋友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其中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了，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物美价廉的。
5: 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桂林它把桂花做成了一条的消费产业链，那不管是香薰，然后包括食品，我们都可以加入桂花的元素。那也说到桂花，它其实跟状元这个也很相似。那我知道我们这个游船呢，它有状元号，那这个也是推出的一个特色产品。
6: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桂林的话，它有一线八进士

0: 三颗两状元之玉，古代的话，在岭南这一段，它就是真的算一座是状元城，所以我们推出这个状元号游船，大家在这个船上呢，可以体验一下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也可以品尝到我们这个特色的这个状元糕，就是我们的桂花糕。
1: 对，那我们整个桂林呢，它是有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并且呢，桂林这边它为了旅游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子的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啊，在这个游船上面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服务吗？
0: 像我们之前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研学的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游船上。
1: 就是他们，因为我们整个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也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他们在这里研学的话呢，也可以对我们桂林的这个历史文化有了解。对，现在我们说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嘛。
2: 嗯嗯，好的。那慧云的讲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了解到啊，桂林它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个消费群体，比如说像给老人的一个听飞鱼戏曲的，同时呢，也有给小朋友推出的一个研学的这样一个行程。那我们在这里既能体验当地的这些文化底蕴，同时呢，桂林因为它刚好也是状元之城，那我们的学子们来到这里也是可以沾这种状元的一个灵气。
0: 对。 就是来年的话，我们就会金榜题名嘛，所以来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有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的感受。
1: 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船舱呢，它不仅打造了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个拍照体验、变装体验，同时呢，也推出了一个船舱的下午茶，把大家的停留时间变长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体验多元的一个消费体验，对吧？是。
2: 因为我们其实古代的话，古人当时在桂林的话就是泛舟赏景，然后吟诗作对，泼墨挥毫啊，他们也会在这里品茗清谈嘛。现在我们也是在感受到古人周游时的这个惬意的。
1: 好的，那我们的之前啊，我们坐在这个游船上面只是纯粹的观光，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两江四湖景区呢，它推出了很多的主题游船，比如说像桂云跟我提到的有状元船，还有康养类的。
0: 是吧？就是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父母都可以过来。
2: 对，
0: 像我们的这个非遗戏曲船的话，就是在船上的话，您还可以欣赏到我们桂林的这个地方非遗戏曲，也是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果号的话，因为我们广西这边水果特别多嘛，我们这个在船上可以这个可以品尝到我们广西当地时令水果。
1: 好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多样，而且也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推出了不同的一个船舱的体验。那么，如果这个暑期您有空，不妨来一次桂林，体验一下簪花，尝一尝我们的罗汉果茶。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眼下呢，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4: 是的，这些天啊，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影迷们热门打卡地。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上班
6: 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7: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

0: 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目走进了现实。
1: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十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2: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3: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4: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5: 我们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6: 暑期以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迎来了研学热潮，各地高校青年学子陆续走进古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家穿行古城街巷，寻访非遗记忆，在实景研学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7: 这个暑期，各地高校的学子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大家登上古城桥，在一砖一瓦间学习古城保护理念、街巷规划布局与木构古建筑营造技艺，体悟古人的营造智慧。在推光漆器工坊，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制胎、描金等整套传统工序，与传统手艺人面对面交流，记录工艺流程，拍摄传承故事，以青年视角记录传统文化。学生康启焕：
8: 我们探入探访了古建文脉，寻访非遗匠人，挖掘了本土文化和故事，沉浸式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这让我们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也真切读懂了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守护的责任与意义。
7: 石井研学打破书本课堂的界限，厚重的历史遗存、鲜活的非遗记忆，为青年学子搭建起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不少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开展采风拍摄、文化调研等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地创作实践。学生郭亚楠：
9: 当我亲身的走进实景、走进历史，将所学的专业知识

0: 识真正的运用到了实践拍摄当中，我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1: 此次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文化沃土，在行中学，在建中悟。学子们通过实地调研、影像拍摄、文创构思等多种形式，为古城保护、文脉传承注入青春动能，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热爱传统文化、主动传承文脉的精神风貌。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王佳玉：
2: 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实践中锤炼实操能力，做到学以致用。通过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与魅力，筑牢青年学子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树立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感，成长为有情怀、会创新、敢担当的人文艺术青年，以专业力量助力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3: 这个暑期，江苏各大城市迎来了众多游客，地铁成为了很多人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出圈的文创产品，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徐州的金饭碗等等。小小地铁文创迅速火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到底有哪些惊喜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三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5: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6: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4: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7: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4: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8: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4: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9: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0: 现在啊，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的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
3: 是的，带着满满的中国年味的福字、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如雪片般的飞来。义乌的年货销售有多火爆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2: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3: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3: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
3: 麦藏，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雅安是四川不可错过的后花园，以大熊猫文化、壮丽的雪山云海和深厚的茶马古道历史而闻名。这里呢，气候宜人，拥有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自然与人文景观。那到了晚上，雅安市呢更是散发出了独特的活力和魅力。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灯火璀璨，它不仅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如今也成了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5: 没错，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雅安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婷婷走进四川雅安，去体验当地的夜市美食吧。
6: Hello， 婉莹，欢迎来到天府之内熊猫雅安。所以刚才我们一起跳了一段藏族特有的服装，其实这就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希望你在雅安的行程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愉快。
7: 谢谢婷婷，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载歌载舞，跳起来真的是太欢乐了。
6: 是的，
7: 感觉给我的雅安之行来了一场热身啊。每一个在雅安的夜晚玩得再晚都不会累了。
6: 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的两岸，那么这里呢是平羌渡。唐代诗人李白就有一句话说，引入平羌江水流，说的就是青衣江。青衣江不只是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同时呢现在也成为雅安夜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站。
8: 夜晚的游船驶离平羌渡码头，沿青衣江逆流而上，青衣江两岸灯光绚烂，女娲补天雕像、青衣江大桥等地标性建筑好似近在身边。
7: 青衣江的两岸呢真的是灯火璀璨，不远的前方有一个街区，这是什么地方呢？
6: 这就是我们雅安的熊猫绿岛街区，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去逛逛。
7: 好的，走。
8: 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是雅安市推出的消费新场景，整个街区深度整合雅安6县3区的特色资源，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三雅文化、蒙顶山茶、黑沙制作、周公山竹编等传统工艺。这个街区仿佛把整个雅安都装了进去，成为夜间消费新地标。记者首先走进的是宝兴县。

0: 验馆。保兴县有个敲气藏族乡，来到这里就可以打卡四川的藏族美食。
1: 这个是我们正在手工制作酥油茶，那你到藏家去做客的话呢，就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个酥油茶，这才尽了地主之谊。
2: 哇，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桶真的是很深了，它一直在打，它为什么要打呢？
1: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坚果，我们雅的藏茶，有酥油，有奶，所以必须要把它搅拌均匀，喝起来才够味儿。
0: 当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端上桌，奶香与茶香便扑鼻而来，
1: 其实非常的有营养，咸咸香香的。
0: 古朴的铜锅端上桌，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宝兴敲气藏式火锅是以本地牦牛肉、藏香猪肉为主要原料的川西特色火锅，采用分层码放食材与炭火慢煮的独特烹饪方式，最早是源于藏族传统待客礼仪，后来成为了融合藏汉饮食文化的代表美食，其制作技艺入选了雅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在我们宝兴呢叫崔湖，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宝兴的大肉香肠、大丸子，下面还有很多的野菜，
3: 大家在一起吃这个火锅，这个火锅里面咕嘟咕嘟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幸福。
1: 对，
0: 铜锅里大片的宝兴腊肉、香肠和圆子层层铺叠，锅底看似清淡，其实更能凸显出食材的本味儿。
4: 冰镇天麻它是一种中药材。
1: 对，就是药材把它做成了菜，
3: 味道呢就是很有这种桂花的感觉。然后它吃起来呢甜甜的凉凉的。
1: 这道菜其实也挺特别的，是手抓牦牛肉。
3: 这道菜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它很久了，因为它是外形很可爱的熊猫样子，
1: 非常有熊猫
3: 感。对，
1: 它其实也是我们藏族同胞日常要吃的一种主食，叫干搭。
0: 宝兴县主打藏民族风情，而走进汉源县体验馆，记者被各种花椒元素所吸引。为什么要用花椒做装饰呢？
1: 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汉源馆，我们汉源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比如说像汉源的花椒，就是贡椒又麻又辣，所以汉源很多好吃的里面都有花椒这个元素。
3: 我看这个场馆就被满满的花椒元素啊所淹没了。
0: 原来汉源县是中国花椒之乡，有资料记载，自唐朝起，汉源花椒就成为皇家专享贡品。除了花椒，还有汉源的黄牛肉也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古代茶马古道时期是往来客商的重要膳食。
1: 咱们汉源的黄牛肉汤锅，因为汉源呢有非常特殊的这种黄牛，然后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紧实，特别的嫩。
2: 尽管它有这个麻辣味哈，但你还能吃到牛肉的鲜味，是不是？
3: 对，可以吃到牛肉的香味，它肉质很软嫩，但是呢，嚼起来呢，也可以感觉到它很紧实。这个牛肉汤锅真的是太实在、太扎实了，它满满的一锅都是牛肉，
1: 特别好吃，
3: 越嚼越香，不想走了，现在还吃完。
1: 还有清汤的可以选择，它吃起来呢，也把那个牛肉的鲜味更加的还原。
0: 品尝完麻麻辣辣的火锅，婷婷带记者来到了名山区体验馆。
1: 咱名山呢有一座名山叫蒙顶山，它是茶文化圣山，所以名山产的茶叶呢是远近闻名，飘香万里。但现在呢，我们不只可以品尝到茶的香味，我们也把茶和美食进行了融合，制作出了很多非常特别的菜肴。
0: 大厨巧妙地将茶和各种食材融合，保留了食材原来的口感，细嚼慢咽下还能品出丝丝茶香。
5: 我们今天用了的这个茶叶呢，蒙顶甘露，突出本地的特色吧。
0: 蒙顶甘露汤色黄绿明亮，滋味嫩香鲜爽，回甘悠长，用茶汤制作的菜肴品尝起来也是清爽甘甜。
5: 加上我们猪的猪皮，加上姜葱去腥的，然后给它一起蒸制2到3个小时之间，然后让它出胶质，再配上我们鸡尾虾，再配上酸辣口味的青笋，增加层次感，然后增加这整道菜品的复合味。
0: 凝固好的虾冻上方点缀上鱼子酱，蒙顶甘露茶香冻有茶香味儿，有酸辣味儿，吃起来清凉顺滑，十分开胃。
5: 传统的红烧肉，我们用红茶上色，带有茶香，然后又结合了颜色， 一个大红袍的鸭掌，鸭掌用那个盐焗，下面垫了我们油炸的雅安汉源的花椒，然后再配上了我们的大红袍的茶香，然后炸了有一种酥脆的茶香味，炸了小排，我们用茶叶给它腌制，腌制了以后拿来炸，做就类似我们家庭买那种蒜香排骨的做法，我们把辅料和腌料就是结合到茶里面去。
6: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趣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相关情况。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

0: 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这场赛事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好了，节目当中与您一起了解。
1: 今天的登录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经营咖啡店的台胞何建中，了解他与武汉的咖啡情缘。
0: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国家林草局近日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内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
1: 不仅如此，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群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国多地珍稀动物喜添新生命，种群持续恢复，那他们都有哪些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6: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7: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5: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 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

0: 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1: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0: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2: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4: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138%，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两番。
1: 这场人形机器人盛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这项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带来的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难度偏高、观赏性较强的赛项之一，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参赛队伍从去年的3支增至18支，规定基础动作由9个扩充至20多个，涵盖静止、手翻、支撑、跑跳等8大类别。参赛队伍需要从中挑选出至少5大类，合计10个动作，配合背景音乐自主编排，完成成套展示。现场设置6至8名裁判，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介绍，表演形式从原地静态展示升级为全场移动演绎，观感大幅提升，同时也对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分值里边，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是占了30分，同时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为今后的大众体育传播和教学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3: 如果说自由体操侧重展现机器人的运动表现力，酒店场景赛则将机器人置于真实的商业服务环境，进一步检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服务场景中的作业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已正式开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5: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也是要求赛时的机器人会完成矿泉水补货、床铺铺成一个正常的状态，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有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3: 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 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5: 因为是第一个任务，我们是依次完成，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我们说刺激一把，是不是它能发挥得更好。
3: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6: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3: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7: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3: 张执政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7: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

0: 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湖北武汉，有一间经营了20多年的特色咖啡屋，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上世纪末，他看准大陆精品咖啡市场机遇，潜心研习咖啡技艺后，落户武汉创业。从单一咖啡豆售卖小店逐步发展为市民休闲相聚的暖心空间，小店以质朴匠心与浓厚人情味圈粉无数，也见证了城市变迁与两岸民众情谊。我们一起了解他的故事。
1: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4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2: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1: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中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2: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台庄。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1: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中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他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他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3: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1: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可能会发生。何建中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中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他10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初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2: 在武汉生活30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俗称响铃、转铃、风葫芦、响葫芦，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雷公公等，属于民间的传统玩具。空竹游戏呢，一般称为抖空竹，江南啊又称之为扯铃，流行于大陆各地，像北京、天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啊是尤为盛行的。
3: 张国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抖空竹代表性传承人、空竹制作人，出身空竹世家，自幼随父学习传统空竹制作技艺，享有空竹张的美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竹制作大师，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的故事。
5: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6: 这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
7: 月亮，这就是咱们适合咱们普通人去等玩的。
5: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8: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5: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8: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不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
5: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8: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5: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8: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5: 几年下来， 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8: 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5: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8: 它的发声啊，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5: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

0: 凉，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1: 单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不管你修口也好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0: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1: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还不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挑这全直径全一般憨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0: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竹在中国源远流长，有一种说法认为空竹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流传的玩具陀螺，发展到明清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玩具。
3: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娱方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地淡出了大众视野。对此张国良有着怎样的思考呢？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出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0: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要。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它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他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他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0: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4: 这俩就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1: 有时候一个空竹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盆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1: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

0: 前的成功。
1: 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0: 2004年，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1: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斗起来了，这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0: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样？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个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才有它的生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日的节目呢，首先这部分啊，是一个新的单元，单元的名呢叫做阿熊讲道故。今日要来开讲的这句闽南的俗语啊，叫做“江湖一点诀”，讲破无半撇。那具体是安怎呢？看我咱再斗阵来讲。第二部分是美食单元，六月天七月火啊，应该讲真侪人拢感觉呢，嘴破破吼，无想要食物件。不离个袂要紧，咱跟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来感受一下。咱暑期的这美味，有真侪咱美食吼，予咱看到啊，就会当讲按这个真该热的这天气啊，该放袂记，看我咱斗阵来研究。那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今日上啊是刷到顶一期的节目吼，要继续来开讲吼，要来开讲的这段故事啊，叫做《神坛教风》。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闽南讲话有功夫，日常生活是出处，人间百态藏俗语，来听熊啊讲道句。乡亲大家好，那今仔日啊，熊啊要来跟咱乡亲啊来分享的这句俗语啊，这句道句的话吼，实际上啊，有两种讲法，但意思是相款的。比如讲咱伫咱福建的这厦门啊。尤其这岛内这地吼，咱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啊，叫做江湖啊一点诀，迄讲破唔值钱。那实际上呢，熊啊，因为经常伫咱闽南各个所在咧活动啊，所以讲也捌听到另外一种讲法吼，这种讲法叫什么啊？叫做江湖一点诀，迄讲破是无半破吼。啊，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真正是包含着吼，咱真侪这为生活实践啊，来总结出来经验吼。比如讲，像啊闽南乡亲吼，是毋是真侪乡亲吼？咱做各行各业啊，拢有家己的一挂这经验。也即满咱阁想倒转，过去啊，咱迄阵咧做学徒啊，初咧学的时阵吼，可能会感觉讲，我伫时有法像迄个老师傅遐厉害啊，有法做甲呢真轻。

山的哦来达到啊，这个真好的成果。啊，可能你经过真侪年哦，啊真侪研究哦，啊再去找到内面的一个秘诀哦，比如讲要安怎哦，把什么款的分寸啊，渐渐就会讲达到一个正解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阵啊，再个想倒转，原来要为这个一开始啊，做出来物件较粗暴，到落尾做出来较幼稚。实际上啊，这关键的因素是有一个、两个啊，这叫做闭关。那江湖一点关呢？就是讲咱老师傅啊，咱知影讲这内面主要要来把握的这物件是啥物？也一寡少年家呢，可能你要做的这物件，这个产品要到甲这老师傅相款啊，你就需要真侪年的摸索。真侪年的思考，去向这个老文的来请教，最后啊，才总结出讲，原来这个物件要做好，需要的秘诀是啥物？那有一种家庭啊，就讲较简单的，就讲，咱少年家，咱后壁来的这学徒啊，咱向师傅来请教，像师傅那是讲按这个秘诀甲你讲啊，你慢慢的你就会当讲减行真侪弯路。那有的老师傅笑啊笑就咧讲啊，讲江湖一点诀，迄是讲破无半破哦。其实这个秘诀讲起来是真简单的一个物件，只是讲啊，你还未摸索出来哦。你若摸索出来啊，其实也是一个咱讲做起来并不是遐尼困难的代志。那这句话呢，想安尼想吼，其实也是咧教咱乡亲啊，一个道理哦，就是讲咱啊。作为这个晚辈作为这个初学者，咱应该不断的向老师傅啊来请教，安尼先啊，咱才会减行真侪弯路，也无一定讲向老前辈来请教，咱身边啊，比咱做较好的人，咱拢会使来请教，啊，那是咱啊，这心意有够诚啊，对方按这秘诀甲你讲啊，你就会当讲减行真侪弯路。咱今仔日呢，这句话啊，咱过来讲一遍，叫做江湖一点诀，迄讲破无半破。乡亲爱为这句话来对吼，来领悟咱做工课真多吼，快速进步的办法，这就是啊，不断的向比咱较知识吼、比咱较内行的人啊，来请教吼、来提到这个秘诀。好，那今仔日关于这个单元啊，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日的节目的美食单元。六月天七月黑，哦，真正迄是热噶吼，真艰苦啊。不过不要紧，吼，咱的美食调查员啊，有好食物，尤其适合这暑期的好食物，要甲咱分享。下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巡巡啦。伊带咱去一个正街，特别的所在，吼，来体会，咱暑期的美食，吼，咱到底来去。
1: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闷热的天气让当地人有了吃宵夜的习惯。
2: 平时经常过来，
3: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1: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靠近牛心脏旁的胸口油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花花的脂肪，但当它进了锅就会瞬间变得硬气，油腻的印象被爽脆的口感一洗而空，咀嚼之间的汁水令人无比满足。牛粉肠中的脂肪粒被当地人视作宝贝，只需5分钟沸水的拥抱，粉肠就变得光滑紧绷，肉眼可见的宝贝显摆着自己独特的口感。
3: 我最喜欢吃牛面肉，因为它口感软绵绵的。
2: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胸口捞，比较脆，然后呢还有一点黄油的味道。
1: 虽说每种牛杂都能找到自己的忠实拥趸，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

0: 回家的最后一击。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

0: 我叫梅飞，平时发灶台也可以追逐个小号。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1: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0: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发源包猪肚啊，就是胃比较好嘛。
2: 觉得很好吃啊，
0: 习惯了。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
2: 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3: 这个
2: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猪小肚，
3: 对，
2: 这猪小肚
3: 就是猪膀胱。
2: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
3: 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2: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
3: 应该啊，
2: 就是软的。
3: 那公猪的不一样。
0: 这个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大小，这个公猪，这个要粗一些是吧？这个很脆，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
2: 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3: 对，
2: 健康。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现在是给它翻过来。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3: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3: 这个味道不容易散发，
2: 需要灌满吗？
3: 不用太满，
2: 3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2: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2: 像缝衣服一样，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3: 等一下再拿竹签。
2: 哦，发现
3: 两个。
2: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3: 烤这个要很久的。
2: 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3: 对，
2: 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
2: 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3: 不会，不会啊，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2: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3: 这个情况很少。
2: 哦，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3: 是。
2: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3: 嗯。
2: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
0: 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1: 我们花泽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2: 春沙猪脚肉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肉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供应着直击灵魂的烧烤滋味，让化州人恋恋不舍，沉浸在美妙的夜色中。在河北省的沿海城市秦皇岛，当地人将五花肉和鱼子撮合在一起，烤出了新花样。再来一碗大冷面，让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吼、哦，同款由熊仔来开讲。要来开讲的是《神坛教坊》的第二集，咱斗阵来听。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今仔日呢，咱就继续来讲民间传说故事。神坛教坊，迄顶一回咱是讲到啊，讲新来泉州郡咱上林的这个官老爷，哦，这是一个清官，当官为民办代志，哦，这日啊，在官辖的这所在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啊、哦，人命案呢，迄个是啊，人命关天的大代志啊，伊也知影，家己下骹手啊，这班头啊，诶，水平有限，所以讲无法度啊。之后啊，去泉州府去请这个教坊啊，教神坛来斗下手。那这起无头的吼、哦，这起案啊，迄落尾呢，总算是有了一定的进展。知影讲死者是啥人啊？死者这是一个啊，做樟木生意的人吼，伊、哦、的名叫李世阔。迄当年啊，咱。节目吼、哦、开头有讲啊，教坊平时啊就安尼四界啊穿着便装吼、哦、去探访，也不敌吼原来的这地官啊，听讲李世阔这个人啊，还李世阔这个人呢，阁是一个好人啊。平时呢做出来这樟木的相关的这物件啊，质量拢真好，啊介绍啊，哦就讲、是、平时人要来买啊，介绍也真公道。所以讲，大家人啊，对拢是正解恶路。讲虽然知影死的人是李世阔，但是为什么死啊？为什么头无掉去啊？线索迄一点拢无。有的人啊，就咧猜啊，讲这可能啊是山贼所为啊。迄山贼吼，为了要贪李世阔，一身躯只五十两银啊，啊，佮有迄只白马。应该有法卖袂少钱啊，迄就该歹死咯。但是你讲山贼啊，杀人劫财啊，杀人劫财何必苦？一个头啊，下要甲错去，啊，搁一个山贼啊，功夫拢正好呢，为什么错一个头就错遐侪个啊？这拢是一团搁一团的这疑雾啊。迄教坊呢，这个暗暝啊，想这件代志，想来想去。想起想来，袂困的呀！啊，就伫即阵呢，咱讲同款袂困的是啥人啊？是官老爷。官老爷，伊就来找教坊啊。班头啊，我知影你可能还袂休困。本官呢，啊，真久吼，也是困袂去啊。啊，不如吼，我带你啊，来食一点心啊。咱讲教坊呢。即晚甲关老爷两个就斗阵咯，哪行哪咧参详啊？迄关老爷有话讲话，无话讲家咯。临暝时啊，迄冒出一句话啊，毋知恁夫人吼，你平时定四过咧破案四过去啊？恁夫人啊，伫厝内吼，啊要怎么办呢？迄咱讲灵感即款物啊，迄有时阵啊，讲无就无啊，讲有就有啊。啊，来无张持，去无消息啊！迄官老爷也是凊彩的一句话啊，好教坊啊，临暝时，迄就亲像啊，一顶一顶的雾啊，拢给拨开啊，看到希望咯。讲是安怎？讲这日啊，教坊带着李世阔引导的人来认尸，也这个阿狗吼，还是看得出来。阿狗这个人啊，看到因主人啊去用害死，那是屁伫遐吼，目屎流目屎滴啊，看得出来，伊甲因主人的感情啊，那是真好。但是这可是夫人呢，讲黄着黄面咧哭啊，敢若注意看，那是有哭的声，无目屎啊，这就是一个疑点。迄教坊呢？也无按这件代志啊，甲关老爷讲，只是第二日啊，

代表第二遍啊，就无新发现。迄个抓着伊个下骹手啊，杨班头这人啊，搁上山，搁去看现场。迄咱毋是讲这伟大领袖也捌讲过一句话啊，讲世界顶个代志啊，迄就惊认真之能力啊。迄昨日人噩耗，雨过还未停啊，看较未清楚。迄即日搁看啊，找了三年啊，尤其交锋吼。在这地棍的这所在啊，去发现一块砖啊头，这砖啊长顶面啊，迄个无细腻啊，确实看未出什么啊，只是淡薄这个黄土啊。但注意看呢，这黄土啊，迄是一个围岩啊。哦，这个围呢，哦有淡薄这个、看得出来是草围，而且这个草围啊，搁正宽。嘿，你讲啊？山神庙这所在平时就无啥人来，啊，这青草鞋正常啊，迄就是咧最初冬伫城内咧最初冬诶，伊要来食蜜袋呢，迄无人知。拄啊，教皇感觉讲啊，诶，今仔日好歹有淡薄修行咯，迄下骹诶车子啊，啊走来汇报啊，诶，老爷你看，这是我吼，伫差不多离这个山神庙啊。四十几米的迄所在啊，找到的一块红布，哎，看到阁是新的呢。迄你讲山神庙这个所在啊，看这块布，迄是富人人咧穿的物件。哎，即半间出现伫遮咧，可能是迄个富人人啊，因为啥物代志着急，啊去跪着，伊家也唔知影留落来。迄教皇呢，心内家咧讲啊，就顺着这个草鞋，也够。哦，这块红布的线索，咱伫咱旧郡啊，哎，一个村，一个村，一个社里，一个社里，咱来探听，看有这款人啊无？咱讲啊，下骹的车子呢，还是明察暗访，哦，探听，一直查了三日啊，迄大个人呢，有的讲那亲像是捌看过，啊，有的人啊，直头讲无。讲伫倒捌看过呢？唔知，反正就是捌看过，袂记啊。迄教皇即个啊，也是真有经验。伊讲啊，无恁吼，阁换一个方向去查啥物啊？查看是毋是有人？迄较早时啊，无钱，迄几几年吼，真正饱吼，四界乱开，有一款人啊无？查起啊呢？就我继续去找了，迄一个呀，真实是找出线索了。就讲城外，城外，迄有一户吼，迄个最苦力的邻家呀。当然讲最苦力啊，这个张三的最苦力吼，迄是三日啊抓鱼啊，四日的爬网啊，啊三时有准啊去做淡薄吼，啊只要有淡薄钱呀，就爱去跋筊。啊，跋筊呢，自然就加迄料。讲这个人，一个探听了才知影，这个张三呢，还是靠氏夫人啊，就是这个细看因牵手的。哎，这是老乡啊。较早时是安怎？原本这靠氏呢，哦，甲这个张三啊，哎，两个人咱讲，自细汉斗阵一个社里大汉的，哎，互相吼。也有淡薄介意，但是苦老爷看这个张三讲袂按算的呀，哎，张三，规日要食唔济，从细汉就安尼啊，下摆我查某囝互你，我敢会放心啊？所以讲落尾啊，苦氏夫人则嫁互李世阙，哎，苦老爷也真放心。啊，这个张三呢，哦，啊，即马娶袂着啊，另外去娶一个富人人啊，富人人姓甜呀。叫电视，迄即满吼，只是讲安尼探听啊，有淡薄啊线索，啊无啥物啊，跌头啊证据。嘿，教皇呢就叫人啊，还偷偷去探听，喺云南城即、这个班头啊，喺因兜牵手的，也是真熟啊。哎，咱讲云南无害啊，偷偷去问，偷偷去探听，哦，讲啊，家己手内。哎，有一种红布啊，看着真水啊，想要做啥？
但是唔知要去倒做咧，有些人不情。

嘅这款衫呢？一个探听啊，哎，就听讲啊，这个张三因到牵手的，哦，这个邓氏夫人啊，不穿嘅这件衫，哎呀，你这个呀，就淡薄算数咯。一日，哦，拄好是要食日头的时阵啊，咱讲古早时吼，哎，伫云南这所在，嘿，无亲像咱即马有快餐啊。日头时真侪做工课的人啊，拢着倒去厝内啊，哎，去食日头。嘿，即日初一来到张三因家啊，张三无着呢，邓氏夫人啊，嘿伫遐吼，也是安尼啊，大粒干细粒干啊，拄咧看物件。看这细个啊，亲像要走路。迄车驾一大声话，大胆电视，恁人犯代志咯。你啊，跟阮行一撮。我啊，犯什么代志啊？阮人去做工课，犯什么代志啊？你唔行啊，就行，来行。

0: 风霜也无情，飘泊不归人。
1: 讲一个啊，这个地势吼，就牵到了厦门啊。哎，教皇就甲问啊，地势夫人啊，恁翁张三可能是杀人犯，这个代志你知啊？唔知？
2: 大人啊，冤枉啊，无这个代志啊！
1: 我问你，你有一件红布做的衫，这个红布你敢会认呢？
2: 大人啊，你记唔对啦？我无红衫啦，我哪有红衫啦？
1: 无红衫，本官甲你讲啊，恁兜灶骹，灶骹内底迄火炭一个爬出来。发现甲这个啊，相款的布料，相款的布料啊，你要承认也唔承认？
2: 哦，可能是我未记的啦。啊，一件衫，我衫穿久，我就连杀咯。
1: 看谁啊？我甲你讲吼，你即摆那是唔承认啦，本官佫提出证据啊，嘿，你是包庇杀人犯啦，你是甲杀人犯同罪。你知无？迄电视伫遐呢，大粒光、细粒光、草草地啊！黑人讲啊，教皇这个人啊，过向下药呢。这个时阵啊，佫佮下了一贴名药，鸡蛋白白也有胖啦。张三，我甲你讲，即摆已经伫要掠来路顶了，已经掠到了。你要招也唔招？咱讲富人人毕竟是富人人啊，较少出门内外。即满袂堪安尼，又搁行哦，又搁啊，摕证据伊看。但是富人呢，即、这个就交代咯。讲交代啊，原来是安怎呢？因即个翁婿啊，即、这个张三，平时就要食唔济，厝内有淡薄钱啊。那就要去跋筊，跋筊呢，十跋九输啊，一跋了功夫，常常嘛输个，甚至连衫煞烫哦，这个筊场啊，那时常呢，咱讲跋筊啊，已经写的啦吼，我先给你写几两文啊，我先来跋，那输啊，我倒去阮兜摕啊，所以讲经常啊，因兜是互人争门打虎啊，袂堪的啊。伊若讲甲因翁家讲两句啊，这张三哥会个争顿啊，会个拍。即日啊，讨债的人啊，还是夹刀啊，争门大户，放刁二五顿啊。张三的钱若唔行啊，到时我就是甲你人抓厝拆，抬甲无半只。你这个某啊，看到老是较老啊，就归阮啊。迄张三这个着急啊，嘿嘿着啊。要怎办呢？咱讲想来想去，还一个张三，咱讲逼甲无法度咯。还一个啊，若无冒淡薄仔风险嘛，迄富贵是伫险中来追求的呢。富贵险中求啊，即日就夹着因兜的茶刀，外口啊，用一张粗布小包一个，互人看袂出来。迄咱咧落大雨啊！滴着一顶雷啊！伫城外，出西门五六里路，迄地咧等呢？这个细块呢，坐着马啊，就兜兜过来哦。张三赶紧甲讲啊！李老爷，我都往迄边过来呢。迄边遐有山贼，嘿，你这个去啊！你这个去，千千拄着门天啊，准准下着暗棍啊！你个食鬼啊！咱讲细块这个人啊。这人是一个老实人啊，还一个听哦，那有山贼，那是晦气呢，无我倒转。李老爷，你放心，我跟你讲吼，为这爬去啊，就一两里路啊，有一个山神庙啊，咱来去遐休困淡薄久，听候下晡可能山贼你就走了，咱再搁行啊，无你这种个我倒转啊，你搁过来你嘛真车盘呢，咱就讲啊。讲做这个账目的这细块吼，这人袂歹啦。 啊，故意故意啊！听讲有山贼个人咧斗步吼，啊，赶紧就跟起咯。两个人一前一后啊，来到山神庙，嘿，细看伫头前哦，啊，无啥物啊，封闭啊。这个张三呢，也是头一摆杀人啊，哎，有淡薄紧张啊。这张茶刀就挑出来，哎、哦，迄位后壁一刀落去啊，细看无准备啊，着颔骨，啊，劈落去啊。人就死去了，迄一个啊，看到安尼倒落去，血钻出来啊，迄张三也是惊个，伫遐正惊，路尾想想唔停动呢。迄这个人啊，这个人原来大家人拢捌啊，下摆找到啊吼，啊孙田啊，摩西哥啊，到时我唔知会破空啊未，啊未用啊未用啊，我这头就该灭杀。喂喂讲将伊迄张茶刀啊，嘿，带了几落袋，按细块的头抽落来，哦，又搁用，迄、那个头前就有准备的，嘿，迄只布袋啊，白白的，哦，就推去一个无人在的所在啊，就抬起来了。啊，较紧呢，按白马啊，牵去一个山洞无人在，细块迄五十两银呢，摕来啊，扎伫个家己啊，诶，胸坎内。啊、就走了。
3: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4: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讲这日倒来啊，哎，尽管讲所有的代志拢创好了，但是啊，愈想愈唔定当。迄当时啊，知影讲伊去做这色德代呢，啊，毕竟啊，讲翁是家己个啊，迄这个啊报官，迄这个就代志大条啊。但是落尾呢，啊，假意啊，哦，假意出城啊，讲要去走亲戚，嘿，来到这地啊，哦，来小整理者，啊，伫个这个。慌乱之中啊，咱讲唔捌做过这款代志啊。城外山神庙边头啊，有一片这个竹啊拿，竹啊拿这竹啊，会较来，哎，这竹节啊，这行过迄个群啊，去挂着这竹木，啊就流落了啊，迄块红布。这时倒到厝内啊，迄愈想愈唔定当，想想的啊，不如我这件衫啊，我跟两位走脚落去啊。一个烧了了，下摆就算人发现啊，也无代志。咱讲代志的经过啊，就是安尼先。教皇呢，注意看这个人啊，又阁继续问落去。张三秘伫倒一位，你照实讲，会当减轻啊你的罪行。迄电视夫人啊，即马都已经拢讲了哦。张三是伫倒一个山洞啊，秘伫遐。教皇呢，马上派人啊。去找，就真个顺利的，按这个张三掠到来了。掠到来以后呢，张三这个呀、啊，听到讲因某啊，啊拢交代了，家己也无法度啊，顿土济啊。好啊，一人做事一人担当啦，就是我做的啦。啊，怪老爷你为难我啦，和你臭头啦，啊你唔通为难阮某啦。讲这个张三平时啊，看到无什么气节呢，今仔日阁是正大热啦。怪老爷呢，咱讲当当时的这个相关的律法啦，咱就按律法来。吼、哦，张三杀人啊，判什么罪？邓氏夫人呢？哦，也算讲啊，伫边头咧斗骹手，啊，就受到相应的这处罚。也这件代志啊，就要结案咯。但是啊。教皇呢，咱讲教皇不愧啊，是一等一的，这个破案的高手。嘿，伊讲啊，大人，咱哩小办嘞，小办嘞，啊，阁有一寡代志啊，就需要来料理。既然你细看，因兜啊，库氏夫人，甲叫来。也咱讲库氏夫人呢，这个啊，也是细细错啊，细细错啊，来到。

个门啊，一个就跪落去啊！哎，这头的磕头啊，这头的磕头啊！教皇呢，问这库氏夫人啊，库氏，你为着一个外人来害死恁翁，你敢要承认？哎，大人啊，哎，冤枉啊，冤枉啊！你有什么话要讲无？讲这个库氏啊，哎，两蕊目睭乌噜噜啊，迄看势真侪，你困袂去咯。这个总算啊！啊，是一个解脱。讲代志是安怎？少年时代，柯氏甲张三两个人就互相依赖，啊，只是柯老爷唔同意。那时常呢，虽然讲两个人啊无结做翁仔某，时常有咧来往。迄个柯氏夫人呢，啊知影张三爱跋筊，迄有时三时有准会偷夜咧一两文两两文啊，互张三。但袂堪的即摆啊，输太侪，也加上吼，你若银两摕伤侪啊，迄细块也会发现啊，所以讲就无法度咯。啊，就伫即日啊，张三咧进无步、退无路的时阵啊，迄柯氏夫人啊，也是看甲真唔甘啊，真唔甘，伊就偷偷的甲张三啊，迄讲了一件代志，讲家己的翁婿啊，即晚要炸掉五十两银。要出门，那这柯氏夫人呢？伊阁惊讲张三做甚物出格的代志啊？伊就讲啊，你会使去抢迄五十两银，但是你啊，一定唔通互伊知影讲你是张三，吼、哦，你着用乌布啊，头壳白白的，互伊看袂出来。啊，银两你做你提起吼，哎、哦，你啊，一定唔通伤阮翁婿的性命，你知无？迄柯氏夫人家己心内咧讲啊。啊，是十七个水桶吼，咧舀水啦，吼、哦，别人是七上八下，伊是八上九下，心内啊也无把握啊。迄张三一个听呢，五十两银啊，倒是我迄娇小啊，娇小有二十几两，迄二十几两行了，我还有二十几两，但是袂堪要即日呢，还要装山贼也无成山贼，啊，临时啊。才去想到这个办法啊！哦，讲把这个细块骗去山神庙啊！啊，一个啊，代志咱讲有时阵啊，咧发生吼，无法当咱家控制啊，则产生了落尾悲剧。好，等咱今仔日啦，故事就先讲到这。听讲到那食到，心情一个好，咱百变啊，就会拢招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着“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一部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贵州，伫个贵州的遵义，好有一位台湾青年叫做赖玉环，是组建一队台湾同心灵赛健歌队，哈，这是传承咱中华同根同源的人灵人赛的文化。今仔日好，咱会做伙来了解这位台青，好伊会当讲是热血人生。各位带各位乡亲带着一位老朋友来去了解 AI， 哈，这位老朋友是台湾学生纪嘉伟，好伊是咧做传媒这个行业，吼，本科是浙江传媒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是到甲开南大学读新闻甲传播专业，吼，啊，伊是经过这个时代变化，啊，比如讲这个 AI 开始对传统的这啊传媒行业高校的课程产生一款影响，伊也捌因为 AI 吼，诶，对伊的专业，吼，对伊选择的方向，吼，产生一款丢毒的情形啦。也伫个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在，大海教育的价值是甚物？人工创作是够必要吗？哈，诶，伫今仔节目内底，咱是请到纪嘉伟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伊的看法。各位带各位乡亲，哈，来到这个成都，哈，伫个成都有一位90后的墨镜店的，哈，这个头家是有打造一片叫做中式天庭的底片，这一是伫个国内外，哈，拢是有真大影响。哦，这也是用 AI 来做创作一个真好的表现，在这部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最后会去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北京，在北京雨燕啊已经开始出发，哦，听讲是要穿过14000多公里，最后到达非洲来过冬。咱在今仔这部内底也做会了解北京雨燕啊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登机来住。其他的过道之后，基本上都是九个十个才行。为什么北京的雨燕是七月底八月初就开始离开北京？这是今天要跟高雄金来做分享，来做探讨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来到贵州，来到遵义，来看咱台湾青年哈，这位红叫做新诗青年，人灵人赛的哈，伊是叫做赖玉环，伫个这片土地是组建一队，叫做台湾同心灵赛健歌队来传承文化，同根同源的人灵人赛文化，并且伊非常特别，伊是甲中正的精神是该参列到甲人赛的表演内底哈，这也是显示出奋进的精神。也伫个有闲的时间会团上几个哈，带囡仔做会，好来去人灵人赛，这也是用人灵人赛来去搭起两岸交通交融的桥梁。今仔日好，咱就做会来去了解台湾青年赖玉环的，好，会当讲是足热血人生故事，下面咱做会来听。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玉环，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龙狮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 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行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8: 哦，气，用力，用力。
11: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都有表演课，都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流下来。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她炒菜特别的好吃，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2: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11: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飞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节目内底好甲咱来交流互动。刷这部分哈，咱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甲 AI 和甲读册甲创作相关的话题，这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台湾青年季嘉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 AI 哈，伫个这个传媒这个行业哈，包括伫个咱课堂内底到底啊产生相关的影响。季嘉伟是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本科，暨南大学新闻甲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哈，啊，伫个伊读册的时阵。都好是都着 AI 出现 AI 对这个传媒行业，包括课堂的教学，拢产生一寡大影响。这样吼，季嘉伟伫个做专业的时阵，吼伫个读册的时阵，对这个 AI 互联行业，吼这件代志有一寡思考，包括对伊的监督有一寡调度啦。要么伊经过思考以后，吼又认为讲 AI 是一个高效辅助工具，吼无法度去复制咱人的思考，吼人的创意，包括。人情的温度，特别是对传媒这个行业来讲 ，AI 会当对咱做一寡物件传播来斗三工，但是无法度替代咱真实的生活的感情吼，两化的文化连接。详细情况，咱听季嘉伟甲高雄进来做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念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却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 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 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

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 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最近有一部短片伫网络顶头受到大家关注，非常夯。这是 AI 国风短视频，这个短视频的名叫做《中色天庭》。这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啦。虽然讲这个短片哈无故事的情节，无人物的对话，只有短短30多秒的时间，也毋过。会当予大家看出，予咱伫个细汉时听下遮个，予甲天庭相关的故事啦。这个短视频予网友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4天时间播放量就突破500万，吼，也是因为咱非常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去予海外诶网友去喜欢，去爱看。予人无想到的是，吼，打造出这个予遮尔啊爆款、遮尔啊夯的短视频的创作者，毋是专业的。也是制作人员，也是一位伫个成都开目镜店的90后的啊，这个头家哈，所以伫个国风国潮加 AI 科技哈，去参照会去出现一款碰撞以后，会产生啥款的创作灵感？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京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

0: 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1: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1: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0: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1: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0: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1: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0: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0: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1: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南华道三港节目，南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好，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咱自然现象，好，最近在北京，这个雨影是开始对北京起飞，好，飞起。听讲是14000多公里以外的非洲来去过冬天啦，哈，最近哈北京的雨影是完成一年的生态任务，哈，渐渐拢离开北京，哈，啊，讲到北京雨影，哈，这是北京上盖在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来号名的原生的过冬鸟。现在有很多市民专程去到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种种的所在去上架过冬鸟去非洲。北京的雨影有甚物会选定伫北京长期来住吼？其他的过冬鸟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时阵才行，为甚物吼？即个北京雨影会伫个七月对八月初就真紧急呼呼离开北京？那是咱看到热带的即个北京雨影，佮会当提供相关的帮助。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生态系主任吼，即个北京门禽救助中心主任丁文宏教授的讲解。
1: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2: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

0: 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1: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九月或者是十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七月底八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八九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九十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七月八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那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二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 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咱节目的最后一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讲一寡甲汉儒相关的文化故事哈。讲到汉儒代。啊，未去感觉生分吼，大家拢读过伊的诗文，读过伊的思想。伊是当代出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吼，也是东晋八大家之首。吼，大家对伊拢真熟悉。吼，有一寡出名的名人，吼，对汉儒也是有真高的评价。比如讲，苏轼学了讲，汉儒一世人是文、德、忠、勇，吼，用这个四字来去评价汉儒的一世人。也毋过讲到汉儒的。哦，这个人生的时阵，大家会发现讲，伊的人生其实是起起落落，哦，真侪遍经过困难，也毋过汉儒拢会当动过困难得到成功。哦，伊人生当中有逢五改的时阵，有逢变卦的时阵，阁有拄到绝境的时阵，也毋过伊无一遍，哦，是弃头认命的，拢是安尼坚定的给动过去。所以今天吼，咱就做伙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吼古树芳教授吼，对着伊做伙走入到甲汉儒的一世人内底，来去了解伊坎坎坷坷，也毋过奋进的一世人。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七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五十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四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于礼部乃易得。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九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两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应吏部试，还是折茧成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 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

0: 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的等待他的伯乐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的话道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请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台湾节目。爱黑聊啥？今天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发》。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明台光七准王神像，是两岸同大广澳心中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今日节目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出土于马王堆叶后墓的体型壁画，是中国绘画史上辈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完整的诠释了汉代世事与世上灵魂神仙重生的脱贴生命观念。今日让我们带您去走入湖南省博物馆，探寻几件国宝背后的故事。以上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有气味的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明台光七准王神像，是两岸同大广澳心中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目前呢，全球有光七准王分庙2000多座，而当中台湾就有680多座，多年心中将近千万人。光七准王信仰早已经渗透融入台湾民间神法，是两岸民众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而凤山寺建起呢，也已经成为闽台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平台。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斌南的报道。
6: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结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7: 凤山寺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广泽尊王它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啊老人啊以及长辈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它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6: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8: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啊，什么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二三十岁啊，其实都三十四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叫人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尊王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尊王他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6: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8: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一直传承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来我们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族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的金身两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空前轰动嘛，反正说越来越多人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交流我们家乡的嘛。2019年我们又去台湾， 好像出家了二十多天，万人空巷嘛，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公庙住一天的。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好像主任叫蔡国辉，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祖庙的，我会提供一些帮助，怎么坐船，怎么接待，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等镇头要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6: 长期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凤山寺着力打造品牌化交流活动，祖庙在台南的办事处为台胞提供出行接待等服务。陈伟志说，
7: 对台交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10年的时候在台湾有设立这个办事处，15个县市设有服务处，每年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啊、旅客啊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00-800人来交流。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的信众。2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啊，文化认同啊，这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6: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8: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啦。我们今年也要筹备，比如说两岸的一个广德尊堂信徒论坛，每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我那活动说了，两岸的交流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还有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一些文化交流。
6: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9: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6: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马林在退休之后辞去汉服制作，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同到自家的孙女周咪共同来去演绎国服日常。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当中，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壁画吸引了子孙两个人的注意，记得这天里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课本朴朴的纸张上边承载着一段有文样的历史，记得是要到博物馆当中来去寻找答案。今日让我们谈谈子孙两个人来去走入湖南省博物馆。
2: 嗨 ，Jerry， 你好，姨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嘛，我们的汉服陈列好不好？
3: 好，
2: 请跟我来吧。
4: 啊，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刚一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3: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2: 好不好看？
3: 好多花是吧？好看吧？
2: 嗯。
4: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3: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2: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3: 哦、
2: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
3: 哦、
2: 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4: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3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2: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 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4: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香楚大地自古上屋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新锥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替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形帛画上，新锥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2: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5: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6: 七个呀。
2: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的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4: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香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莎。出差旅游都是消费者都习惯嚟去先向平台嚟去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升级、转级票价呢，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反映呢，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升级、转级的展示边界模糊，视线的一面呢，把两类票子啊去分派，而且呢，一只图票的样式相近，十分容易造成认知混淆。佢要消费者发为升级酒店的价格，一出之后你将发现一旦系并唔系官方挂牌的升级酒店，即系平台内铺平添的转级酒店，硬看皮套付费标准同到心理预期差距相当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同到纠纷。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江小神的报道。
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4: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

0: 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4: 不可否认，最想更加多人的酒店评价标准是市场的需要。给你们用办线上旅游平台的自由评价体系，通到官方认证的升级评分做有效的区分，你们用才能够让到消费者安心的选择。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前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讲到扬州啊，一当年的第一集印象是古诗词，土木的春风十里，李白的人化三日，千万人来诗词为扬州梦想的热情，浪漫的力量。但是扬州的台湾里，人不自已，自行风日。

0: 因为太原河的开通，扬州成为南北水源枢纽，鼎盛时期人物兴旺，南北物资各地文化可以给你交汇，而繁荣的经济呢，就是孕育出璀璨的本土文化。在扬州，能够遇到紧靠牙齿的江南人脸，连同突起韵味的扬州土语，观赏细腻灵通的扬州瓷器、玉器。这段呢，除了流淌千人的风雅诗意，扬州还有发射成像的年间烟火。作为淮扬菜饭人体，菜肴讲究清鲜平和，清香香艳平面。运河涛声不息，诗词人脸曲艺书艺同思想相融，共同构筑起既出故神后充现法的大石，这就是扬州特有的味道。接下来就听听中台记者冲下来去走鸟扬州，来去感受特殊以运河名城的风雅与烟火。
1: 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邗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2: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3: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邗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2: 对对对对、
3: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2: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了。
1: 邗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邗沟，筑邗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邗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邗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2: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首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这个他们是两位并祀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盐河，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3: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2: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就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1: 两位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2: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柳，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池，就是基本上是三步一桃五步一柳，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柳绿桃红啊，桃花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呢远远看过去像假的一样，
4: 我们所看到的瘦须湖主体，包括这个它的延伸的部位，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壕，都是跟我们的城市的水系有关。
1: 出入瘦西湖的我们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瘦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发展成的园林，长堤春柳这一段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湖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4: 乾隆元年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3: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4: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自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1: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3: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4: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就称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愿归盘古序，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1: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多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3: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4: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就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3: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4: 那它就是框景嘛。
3: 哦。
4: 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啊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1: 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3: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5: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点，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3: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5: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 那一坐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1: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3: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5: 这道菜做了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呢还遇到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3: 软兜是什么菜？
5: 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的一个底。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1: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5: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师傅讲的叫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记忆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1: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芡，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3: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5: 这个切成16丁大小。
3: 16丁大小，就是跟16子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5: 对
3: 是吗？
5: 对。
3: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5: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3: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5: 对，它就太柴了。
3: 而且
5: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1: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5: 上镜之后啊，它肉呢相互就浇在一起了，
3: 它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5: 下水呢不容易散。
3: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5: 对，
3: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5: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镜，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劲。
1: 手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3: 我看这个周老师先喝汤。 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6: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头呢，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头的标准。

0: 入口即化，
1: 嗯，
0: 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就枸杞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面，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呢，可以不需要。
2: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
1: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0: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节目嘅有味神话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附段，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团，是爱爱转不卡。答应找人乡。
7: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人乡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8: 接阵系客家语文选手，要你听下来是听家乡嘅歌，乌卡嘅事。
7: 最后为细佬哥、细佬妹嘅送出新义共泰世界嘅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景上堂云堂，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堂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家乡亲，我哋先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今每日节目啊，我哋先把目光聚焦到四川省。
1: 今每日节目，我哋从下行业四川省广汉市，当天把三省代人士同时时刻刻潮流文创、上市文旅融为一体，行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发发之路。我哋从下来去感受一下。
0: 行业为四川广汉市的三省代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堂，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都还好，将近1500件的出土文物系精彩的陈列。展堂都系呢一座等比例复制的考古方舱，吸引太平游客前来也去观看。这次罗娘三铁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相同性。上下一条珍贵文物从埋藏地下埋到重见天日啊，个过程。那次南京的游客恰逢跟我讲到，
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诶，广东人呢，含啥子诶丰富诶沉浸式诶互动体验项目，和 VR 体验器呢，带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十代知识行诶考古发掘现场。诶，你一比一重构复制诶三十代考古发掘地盘、知识行、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诶，都有创建。三省代博物馆近期管委会副主任魏清介绍向我们介绍讲，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去文创区依托三星堆人士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游客等人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哦。今年出街以来，三星堆的文创销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00万件。目前介绍讲，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啊！吼，样样唔单止系博物馆度诶，行出展馆，整座城市都系浸润啊，系浓厚的古族文化的氛围当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同旅游局的副局长胡万胜，今日向我哋介绍。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下届奖金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关注到，就话今年上半年啦吼，我哋国家嘅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喺头一摆突破为25万亿元。相关情况呢，我哋同下来去了解先来。

0: 今年上半年，我等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头一摆突破250,000亿元。我等国家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推向创新同发力。详细情况，听下来去了解下。
1: 前久，记者行业关注一家目前建设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站，自动化的装配线正以慢格的节奏和高速的运转等等，工人和工位之间的穿梭调试，正在长期的融通等滚滚的热潮。和仓储梯度的一台台站在下线的目前建设机器人整齐的列队。电台等大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一条地方。企业的负责人王灿给透露讲，今年上线了和基建集团万富豪的和运转，潜力工资海外的订单。王灿，
2: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的上半年，机器人工智能创新又一道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产业，正以蓬勃之势，就是为中国爱苗的闪亮的新名片。中国苗族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曹立金表示，从新产业到其他的新兴产业，不单只是品类的更替，更是经济可以加固，底盘可以提升。曹立金介绍，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呢持续方面，跟着以中国制造同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和业务民营企业以输创精神抢占市场采购政策的机遇，小商品闯出大时代。可以参照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布料供应到成衣加工，悟出几公里，甚至可以统一燃气度的流向流下就可以完成闭环。正好你到世界比赛时，上半年我的国家体育用品同到食品出口达到675.3亿元人民币。参照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的副总监杨仁创给大家讲。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运铺前行，进口通用是铺里行强。上半年我的国家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是头一摆突破的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力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家强劲的马叉。全球好运呢，正加速比拟中国的前上百项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林云今日介绍讲，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大家想请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客家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下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爱钻木下，
2: 等钻人上。
1: 下个乡亲，我是阿桑姑。
3: 下个乡亲，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3: 喺广东省海南市梁村人，对于所谓天然嘅经验来讲啊，嗬，以前系物质比较缺乏嘅年代，寒食时节能够收到一片牛筋糕啊，系件相当赞嘅事情。一种有得300多年历史的客家蒸糕类美食，因为食出筋黄，香甜可口，十分适合各种人群，而且可以令人提起系当有名气。今晚嘅节目就带我哋听听阿桑姑从下来去了解下传统手工制作的牛筋糕系样板做嘅。
1: 在河南市梁村人的王良雕了，当天一位后生的魏文飞呢，正准备出书来复刻，就用一种古老的书法来去手工制作一种童年记忆深处的好蜜桃牛筋糕，做到来跟贾老太的 CLV 冲下品尝。
4: 来，我们先把粉筛一下哈，倒点粉出来，你帮我抓着，来搞一只牛筋糕哈。
1: 牛筋糕的制作工艺精细，从磨粉到上糖，再到珍珠神糕，比一般的糕类的制作时间啊，都要长一批人多。有这个糯米粉、麦芽糖浆、葡萄糖浆、番头油、陈皮，一道传统的配方，一道简单的原材料啊，都会经得住时间的反复的考验的。其他机械其他人工牛筋糕的制作太多事，你都会尝试以相对化为生产茶点，但是古法制作的人呢是见来见少的。我问飞其实是也听老师傅讲过的相关的秘方，能不能够复刻成功和作为生活，其实也不是很有大。

0: 아예요.
1: 你找冰姐的其他呀？啊？冰姐。你们家好熟呀？冰姐好难闻。他们是过的。冰姐。唔猜呢？今次冰姐是他的呀。
2: 我们会用麦芽糖取代的老皮黄豆的帕萨糖，加入陈皮膏，会吩咐去踩面团。做法呢，完全就会凭借自己熟感的一种技术思路，可以一踩一捻之间更正宗，而且踩到面团油润滚润，然后你就开始装盘压实来。
3: 就等变个九下坡度的，可以九下坡的热烈的作用下嘛。一只总头过后，牛筋够一颜色，喺种淡黄色变成金黄色。一只时候呢，真系太过高深嘞。等到完全变冷嘅之后，就可以切片嘞。
4: 阿妹，含嘅同学个先有见够。
3: 好。
4: 阿哥，有听有见够未？
3: 系啊，恁有见够，但我农村啊有300斤的尿素咯，我上班仔个都清一些啦。
2: 那大家来，只好是我做嘅黑金牛筋糕咧。
3: 你们去有望用人啊，睇住唱牛筋，所以想做牛筋糕。
4: 哦，好食哦！
2: 大家是多叻哈！
4: 好。
2: 拥有300多年的牛筋糕啊，和饺子软软，食起透亮。 口感绵软，同到十分耐嚼，但系又唔黏牙齿，甚至咧呢度流传同到周边客家地区、客家乡亲等人闲适时节的记忆。一款糕点呢曾经好多辈系用法广东省优质产品的称号，驰名中外，延烧到东南亚一带，享有东江铁山的名称。牛筋糕唔单止系河南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本称作系石匠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块秘密糕点呢历久弥新，不断地焕发出新的魅力，吸引新一代的食客。而河南隆川的老龙牛筋糕啊，吼，系我哋客家蒸糕类的美食，有等300多年的历史。 系可以讲有史可查嘅，根据梁川养殖记载啊，就系清朝年间，梁川当天呢就有生产牛筋糕。OK，唔过当然牛筋糕啊，就唔系参见下一种包装产品，而系把牛筋糕切成块，用梯做入嚟包起来，有嘅小花嘛，开点淡嘅人嘅胶麦，因为食用方便，老人家生年嚟都一中意食，嗰所以。 买牛筋糕的先例啊，而且系一丰富嘅。见下去流传老龙嘅牛筋糕呢，依然系采用流传下来嘅传统方法煎制制作而成，主要嘅原料要糯米粉、帕萨糖、赤肥油。牛筋糕呢系软，但系唔会硬，软又唔会烂。捏球呢有一天呢超头，但系唔会黏牙。 食起来又柔柔软软，相当嘅好食。牛筋糕采用传统嘅制作工艺，唔系油炸嘅。头先一讲到嘅系一种蒸糕类，蒸那些嘅，所以我哋客家话，蒸糕类嘅一种小食类嘅，也属于我哋客家地区去东江地区嘅铁山，人均闻名，曾经也系人烧到东南亚嘅地方。 根据史料的记载呢，喺秦朝末日啊，嗬，有一位陈乡嘅人士，佢就把梁川当天牛筋糕嘅先例啊，系建筑建态，去老龙呢就形成了一天嘅规模，同到有陈家嘅后人啊，嗬，继承嘅子业传承下来嘅。喺1950年嘅时候，当时有一天规模嘅牛筋糕店系被列入国有企业。 也就系见下咧，梁川咧白色糖果厂嘅前身，一二八嘅公司合营之后呢，佢哋厂家对牛筋糕嘅产品包装外观系进行嘅更新。 把城市家族沿用的几百年的竹叶包装改换成用糯米纸包装。按照办咯，牛筋糕呢可以保鲜一个长的时间，销路也更来更大。在1979年31分的时候，老农牛筋糕是正式向国家申请的专利，成为人称闻名的东江特产。其他寺庙看到牛筋糕的外观呢，其实同咸丰白是有好大的改变的，但包装呢就分散包盒装同搭礼品装好多种系列，因为价钱实惠，老人家生意都中意食，故所以在市场上是一束欢迎的。生产的工艺呢也有咸丰白的人工完成的机械，同搭呢是无多嘛库存的，而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改天的，做嘛无库存。因为牛筋糕啊，唔使米粉、面条就可以大量的库存。牛筋糕讲究系新鲜享用，所以唔调其他地方发展连锁店。不过喺农村呢，就生存了300多人，同埋喺东江流域，一条客家天气啊，可以讲系家喻户晓，讲究嘅就系新鲜得好哦。所以老农牛筋糕呢，系民间传统食品文化遗产。在2012年11月份，被认定为河南省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3月份呢，被认定为系第2批广东的老字号。其实在招好多人的时候啊，吼，就牛筋糕能不能够做延长保鲜？老农牛筋糕年呢系。先后请到的广东省食品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的专家教授进行的研究，经过专家考证呢，如果想要延长保鲜期，就要用能够改变原材料或者是添加防腐剂。对这个建议呢，牛筋糕厂的员工等人其实也知道，也就是意味着改变牛筋糕300多年的口味。所以为了保存等这些老农牛筋糕的品牌同它的原汁原味，牛筋糕呢不停采用这些建议，这些难题呢一次都不停得到人们的改革。生产的技术人员说，市场可以买的一条牛筋糕完全是60食品，在15种原材料当中呢是不停添加有任何的防腐剂的。而你也是为了维护老农牛筋糕的产品300多年不变的口味，同它加入真材实料，加入健康、绿色、环保。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过后，分享几首舒坦的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嘉乐。二十堂是爱爱做胡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堂家乡的歌胡卡的戏哦。
2: 听下去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的音韵同的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4: 结共有祠堂来唔骄傲，客家语嘿有料。
3: 传统语韵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呢系继续同听众朋友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客。广东汉客主要系流行啊，去广东嘅粤东、粤北，还有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甘南嘅地方，还有系香港、台湾。那我哋仲有啲东南亚嘅客家人。发条和比较刺激的地方，广东汉客传统的客目啊，主要有早卷出塞、百里海宁池，还有好衣流芳、思想记、买油郎突站花魁、花灯安一道。在1200年六月七号，广东汉客呢系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到。天二批国家的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好，听众朋友，接着下来我们就从下先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客，是由李先发演唱的《快步匆匆》。

家乡亲，我得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半年呢，系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今回头摆节目当中啊，和我哋同下来了解广东汉卡的伴奏乐器。今半年呢，我哋同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表演技法。广东汉卡可以表演方啊，系十分富有特色的。小时候呢就开帮拉山平筋，技术头就呢稳重态势，端庄文雅。浑身同那文武身呢都系从潇洒飘逸，讲究山内水秀，还有两个功夫。浑身呢就会好像同啊秋风落叶一样啊，起一时呢就一种亭亭玉立的一种感觉哦，玉树亭亭又系玉树临风的一种感觉哦。嘅武神咧，技术头就呢讲究系一种暗力图啊，操行两相，同到啊枪刀把位，破就老单啦吼，再开帮拉山，唔过人，唔下赌气，然后单角诶，加位一种通作呢，就系阔铺通作，层次有慢铺、中铺、快铺、水铺、侧铺、斜铺、弯铺、太跳、小跳、出水。入水一头五十个种，相当多。鬼门旦呢就要求行五路九，土五过寸，小五路尺，书五双胸，创作都爱掌握西沉丹田，头丹空，前品腰转两丹松。诶，创的时候音质呢系爱要厚土诶，唱法呢系柔韵，表演呢。是唐宋壮壮的给下个人先接着下来后我们先从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三五得五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家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有人中考了一整年，新年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年工，我哋中考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时的新年工，我哋也来谈
9: 新年工大世界。
5: Hello， 正好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去新年工大世界嘅环节度啊，听下来分享有搭十嘅故事，同搭嘅故事当中包含嘅一条道理。我哋首先来分享到嘅故事系曾子涵小朋友带来嘅《早睡早康身体好》。
10: 为大家带来早眠早康身体好，
11: 洗腿苗苗十分钟医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乖子要上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服一工，哎，再困多一下。结果喵喵一直困到十几点，上双床睡梦。天天一早晨，妈妈来哄喵喵上床。哎呀，喵喵上课而迟到位，喵喵一躺还扎紧从床上爬起来。第二天的同学，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非常细心同佮讲，以后一天要上明早好。喵喵不好意思请大一头，从此以后以永生的早眠早康的好习惯，上课再也不提迟到了。
5: 嗯，这故事就谈配的哟，早睡早康啊，好可以使我哋呢天天呢唔会冤床，还可以欢欢喜喜嘅去学堂下，去做一道有踏实嘅事情。嘅小朋友，你要记得咯，每半夜暗铺头啊，好我早点睡梦，早晨到你早点哄床。嘅分享嘅故事过后啊，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踏实嘅客家童谣。我分享到嘅一首童谣呢，叫做《阿嫲呱呱》，听下来听下先咧。阿嫲，系咪真正呱呱呱？按照教嘅呢？
12: 阿嫲呱。

0: 开本卖银，开本连沙，连沙调度教本木索，木索游水教本潮雷，潮雷参走教本剑道，剑道落地教本房地，房地上天教本神仙，神仙有法教本拉阿，拉阿有油教本黄牛，黄牛稻草教本太少。太守命歪教本老太，老太命断教本主管，主管有空教本相公，相公多嘴教本喊吹，喊吹送拍教本拍杀，拍杀擂鼓教本叫鼓，叫鼓爬沙教本冬瓜，冬瓜擦皮教本来里，来里来以后磨钱米也好。
1: 阿妈呱呱，开水锅呀！开本卖人，开本零沙，零沙调度，搞本木梭，木梭舀水，搞本酒里，酒里藏糟，搞本剪刀，剪刀落地，搞本缝地，缝地送天，搞本神仙，神。

0: 高本拉啊拉啊摇摇，高本蹦摇蹦摇到草，高本太少太少面外，高本老太老太面对，高本竹棍竹棍摇哭，高本相公相公多嘴，高本行菜行菜松柏，高本拍杀拍杀雷鼓，高本叫鼓叫鼓爬山，高本冬瓜冬瓜擦皮，高本来里来里爱一号莫嫌米也好。
1: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嘅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喊做《太拍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的节目啊，应该讲内容是真够丰富。首先是资讯报你知啊，咱来关注万大岩博物馆伫两岸设立14个找军的联络点。在西北的赛上，两岸青年是斗阵来上一堂课。2026湖台青年校园篮球交流活动顺利来举办。福建厦门的一笔搭建两岸青年实习平台来助力成长成才。也有2026两岸上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在西太湖来举办。那伫融合家园呢？咱来了解第四届山海杯青少年卡球赛，伫福建厦门来举办。也看见新大陆呢安排三条的内容。首先是缀着村长吼，透早来练跑步，儿童透早跑步团吼，为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一走一靠的这个乡村书记方案啊，是安怎来创好这个假期的看护地板？也过来关注变回微博，吼，江苏做的所在是解锁集团江岭的新的模式。也过物业超市啊，应该讲为大家人来提供一个比较的机会。按市场无愿意来接的这个线号啊，拍包来管理，吼。记者是探访啊，伫上海甲成都真侪所在吼，来破解城镇的这老破旧物业管理难的这相关问题。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题是神州之声用核斗阵行。那下面要来讲的这条消息，是记者最近为中国万达园博物馆举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捕蝶文化交流大会了解到。万达园博物馆现主持在两岸设立的找军联络点啊，达到14个。万达园博物馆呢，就设置在福建省的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和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那这个场馆呢，2025年7月建成万达找军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江埔伫厦门、漳州、泉州来设立，包括台北立万首站、中清、中熟、石台、名林故居等四个类别，拢共六个找军点。那这摆呢，博物馆为八个新设立的这找军联络点来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也够泉州的晋江。也这个是万达园博物馆吼，头一摆按找军联络点啊，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万达找军溯源的服务网络啊，为祖地福建啊向台湾的岛内来拓展。那有关部门是介绍讲吼，即找军联络点是包括祖地诶，即源流阵地，也够石台名林的历史遗迹、文化研究机构、中青服务平台，也够祖地婚姻庙宇等多元的载体。也即摆博物馆吼，为18名头一批找军联络员啊，也来颁发了证书。万达园博物馆2013年头一摆举办海峡两岸民间捕蝶文化交流大会，也每两年啊来举办一届。今年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捕蝶文化交流大会以捕蝶文化甲两岸融合发展作为核心，海峡两岸中青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拢共150人是斗阵做会，共同来探讨捕蝶文化的价值，来讲两岸的军情文脉。共同来讲，融合发展来创造美好未来。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684909189。
1: AM 684909189。
0: 即摆伫个宁夏个汶川啊，台湾世新大学个大二学生沈英婷是看见万宁戏剧村落，即个是生动个演绎啊。伊是安尼讲啊，伊讲为较早时吼，拢是即个黄沙个即正个青个即所在吼，就讲伫即地啊小秘密啊，到即满吼，互人叫做塞上江南。翻天覆地的这变化的后边是宁夏甲福建两地一代搁一代、一文搁一文吼，正介多的人的坚守也搁有奋斗。那今年吼都是万宁合作的30周年，最近呢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甲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48名老师学生，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宁夏，共同来见证这段延绵了30年的山海的亲情。行程的过程当中呢，两岸青年是来到宁夏博物馆、万宁镇新茂电视中心、河南省的东北等所在，亲身来体验宁夏的这黄河文化、西夏历史，也够回族风情，亲目来见证万宁合作30年来，这个大的沙滩啊变成做金的沙滩的这个正个伟大的工程。那在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林俊诺的这个看法当中啊，这份触动吼，真正是正解真切。伊讲学校未少学长吼，拢是来到宁夏来这地吼来祈祷。那伊之前啊，也甲因伫山顶来连线，甲当地的囡仔来开展文课堂的这个活动。那伊之前吼，是隔着屏幕啊来了解万宁合作，即马亲自来到这地啊，看到这地

哦，这真怕远的这赤壁滩吼，诶，才真切的体会到守望相助四字啊，真正是偌介厚重。那即摆吼，就讲啊，其实讲到1996年的时阵啊，曼联两队正式建立对口帮扶的这结对关系，18年的时间已经是30年了。曼联协作是跳出单一的扶贫帮扶的局限，那延伸到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学助学、医疗卫生等全领域、全方位的这款帮助，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啊，一守就是30年。那这摆呢，吼，就讲2020年开始，研究生机构啊，每年都是来到零下的高原，哦，这是福建师范大学诶，即个优秀的学子，那引领青春啊，来写这份山海情。学校前后甲宁夏师范大学、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也佮有北方民族大学来签署合作协议，发挥综合性学科布局优势，持续来推动科研佮新合作。那即摆吼，就讲伫即看到西北的即个沙漠，即个日不落的时阵啊，伫即个正界阔的即空间内底，大家人拢来发表家己的意见建议。为旅途当中拍猎到的美好风景啊，到家己所看的物件，两岸的青年吼，真正是就亲像真侪年的好朋友，愈讲啊愈投机。那两岸青年伫行程当中啊，也来听这个相关的故事来做感悟。这趟行走的课吼，真正是慢慢的浸润到每一个青年的心，更加感受到互相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大四的学子陈武前，伊是第二摆来到大陆，也伊讲啊，看到这么多的变化吼，真正互伊感觉真感动。这个是曼联两队用心助力、共赴前路的坚定的信念。在伊看来，曼联协作吼，这是互帮互惠、并肩前行的这个真介好的内心动力，会当成做两岸青年增加了解、拉近心理距离的这个真好的参考。那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实践研学啊，更加是一种用心的布景吼，两岸青年啊，斗阵来见证这段沧桑的变迁，来看这块好风光，来讲时代的发展的正大的变化，更加按动观动员吼，这条道理啊，读得正解深。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那所下来要来讲的这条是2026湖台青年校园篮球交流活动，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顺利来举办。那来自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湖州中学、湖州市第一中学、南太湖篮球协会、台湾德瑞克工作室、台湾太白高中等单位的两花青年，拢共160多人是斗阵做伙。那即摆交流活动啊，是设置女篮、男篮两大竞赛组别。十队两花青年篮球队员吼，是以球为媒，共台来比赛，来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个活动宗旨吼。那赛场顶面呢，精准的传球，快速的抢断。顶空投篮吼，顶顶的精彩动作是轮番来上演，现场氛围是又够热烈，又够特殊。那女篮运动员吼，应该讲拢是安尼敢拍敢拼，按这军国风采啊，显示甲正个水亏。男队呢是攻防换来换去，节奏愈来愈紧，这个高光的瞬间吼，不断的来涌现，全方位来展现两花青年啊。正界有朝气，吼，积极进取的良好的精神风貌。那赛场边呢，两花队员甲观众啊，也是互相来助威，吼，热烈来加油，共同来营造出团结融合、活力满满的观赛氛围。那即摆活动吼，应该讲两花的这老师、学生，也够青年问题的从业者吼，应该讲这资源吼，拢是整合做伙。融合校园队伍甲社会青年的球队力量，有效来拓宽两队青年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来扩大两花青年交流的覆盖面。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0: 好，乡亲，那下面咱来关注一条厦门集美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暑期呢，乌鸟两花青年文路基地的42名大学生啊。以职场新人的身份走入到厦门市集美区，来开启一段充满修行的实习旅程。也因呢，应该讲参加的主要是这个新媒体方向的实习的台湾大学生，有真多吼是头一摆来到大陆实习。那对大陆的

发展的好奇，甲对新媒体专业的这热爱，因是按镜头对准一米的街路头巷啊尾。以少年这一代的这独特的这视角，来挖掘甲记录万代动员文化的鲜活魅力。有拍摄，有写稿，有剪辑，有这对接需求。每一项工作吼，拢是充满了全新的挑战。那伫老师诶，即指导下呢，反复啊来做相关的磨合吼，因是快速来掌握短视频内容所创作的这个相关的特殊。按万代动观动员的文化故事，用少年家诶即视角接地气的创新来表达传递给更加多的受众，也成做两岸文化交流当中的正解了不起的青春书籍。那讲到这个吼，应该讲，其实这个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啊，伫一米这地啊，一直拢是做甲真好势吼。那未来呢，一米会持续来深化创新服务的这相关措施，不断来完善两岸青年的这召集服务体系，来搭建更加侪高质量的交流时间，实地吼来按两岸青年的发展啊，铺路互因发展更加好势。让他们共心共行，共筑梦想，助力来打造大包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的第一目的地，为两岸融合发展持续来贡献青春力量。好，乡亲，那最后一条吼，咱要来讲的是2026两岸上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伫上州西太湖畔来举行。那作为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的重要活动之一，对接会的目的啊，就是搭建两岸大健康产业交通合作的桥梁，伫生物医药、精准医疗、细胞技术、健康管理等前沿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加多优质项目来落地上州，来扎根西太湖。那这摆吼，咱讲台湾大健康产业联名协会的理事长王国安伫致辞的时阵就讲啊，讲两地伫卫生健康领域拢有家己的优势甲特色，希望双方聚焦技术落地甲市场对接，深化伫医疗、生物医疗、细胞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联名协会吼是要来发挥桥梁扭大作用，建立常态化交通机制，来推动两岸健康事业的不断的发展。那会顶呢，海峡两岸上州健康产业合作区专题推介，作为头一个以健康产业作为核心主题的两岸合作平台，这个合作区2016年经过国台办的这批准，落户伫西太湖。今年是得到两岸企业家峰会授牌，两岸上州健康产业交流合作基地。到这晚呢，这个基地啊，已经是聚集医疗类的这相关企业超过500家，产业的规模啊也突破100亿，还有真多这台湾的医疗健康企业啊，也是前后入驻。为2014年开始吼，唔可是连续举办最佳海峡两岸上州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6届赛事吼累计是吸引946个优质的项目参赛，62个项目啊是落地上州。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融合家园节目的时间。要来讲的呢，是最近啊，伫福建厦门咧举行的第四届山海杯青少年卡球赛。那这摆赛事啊，是吸引17队，拢共32队队伍来参加。哦，400多名的青少年啊，伫厦门的这第二中学，来展开70多场的对决。那赛事以山海相连、港心两花作为主题，赛事的规模呢是创造历史的新纪录。那这场啊，应该讲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卡球的盛会了，更加是深化两花交流、推进山海合作、按咱民族团结的这精神啊来筑牢的重要平台。那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报道。开幕式现场心意满满，温情满满。智能机器人、赛事吉祥物轮番登场，与小球员趣味互动，气氛热烈。闽南语经典金曲轮番唱响，地道乡音拉近四方少年距离。童声领唱的赛事主题曲《童心童心》逐梦丽音响彻赛场。前场大合唱的动人画面，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山海心连心的深厚情谊。金门球员蔡成燕已是连续4届参赛的全勤选手，经常往来夏金两地的他，对赛事有着深刻的感触。蔡成燕
1: 来参加的感受，我觉得环境很好，就是吃的也很好，然后比赛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跟学习到蛮多的技巧。这次是我第4次，大概从金门到厦门要40分钟。搭船，平时蛮长的来这边那个吃东西、玩游戏。希望这次能赢更多场比赛，希望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上回有些朋友没有加到微信，希望这次可以补到这个遗憾。
0: 以球为媒，跨越海峡，连接山海。4年坚守，山海杯早已突破单纯的体育赛事范畴，成为两岸青少年交流交往的常态化平台。众多像蔡成燕一样的两岸少年，在赛场竞技中切磋成长，在朝夕相处中结下深厚情谊，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情谊深深扎根青春沃土。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南：
2: 历经4年的探索与实践，从首届的两岸3地8支球队扩容到今年的两岸17地32支球队，山海杯的品牌效应与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这个赛事促进两岸融合，赛事充分发挥了厦门市对台交流的独特的区位优势，以青少年足球为切入点，常年邀请台湾等多地的青少年球队来赴厦参赛。
0: 赛场之外，文化交融同样精彩纷呈。主办方精心策划鼓浪屿研学、厦门大学参访、闽南文化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各地青少年沉浸式感受闽南文化魅力，在文化浸润中深化同根同源的身份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南：
2: 赛事推动定点帮扶，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协作的30周年，山海杯呢是福建省厦门市落实定点帮扶、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实践活动。赛事精准对接了新疆昌吉、宁夏米林、重庆万州等帮扶地区，邀请当地的青少年走出家乡，以赛为媒，深化山海协作，丰富了定点帮扶的内涵。
0: 除了专业赛事比拼，本届赛事创新设置了多重暖心环节，营地专属山海邮筒，让少年们以明信片寄递鹿岛祝福，传递山海情谊；专属拍立得球星卡，定格每位小将的绿茵萨兹，留存专属青春记忆。同时，挥于嘉年华、集体生日、功夫女足主题观影等特色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之余加深交流，凝聚情谊。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南：
2: 三呢是加深民族的团结，赛事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汇聚了新疆、宁夏、青海、贵州黔西南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共计15个民族的足球青少年跨越山海汇聚在厦门，通过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深化了赛事的文化内涵，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一粒足球，连结山海情谊，一场赛事点亮少年梦想。 这一赛事将持续书写山海同心、两岸相融的动人篇章，让青春力量助力两岸交流、山海协作与民族团结持续升温。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咱讲即满六月天七月火啊，迄真正是真够热。那传统的即个空调啊，一个是零效管，一个是声音也袂衰，也佫加上吼，即个城市的即个热岛效应啊，应该讲有真侪即个无好的所在。那即满立就讲独特的即个资源吼。江苏的徐州、常州、也个苏州三个所在啊，根据无相的情况，按这个废气的控制，也个再生的这中水吼、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的资源呢，打造三种会当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的供冷的模式，为长三角甚至是全国城市加摊转型来提供生活的样本。那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泉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2: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
1: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3: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1: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

0: 自远，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1: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0: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2: 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3: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1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3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0: 好，乡亲，那说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咱讲老城区的这个物业管理啊，一直拢是城市治理当中的这个硬骨头啊，加上吼，有真侪这个相关的情况啊，需要紧急的去解决。那针对这个痛点呢，有一挂城市就开始出现了新的探索。伫上海中正区的周家桥街道啊，一间特别的物业超市吼，是正咧用因的办法来破解难题。伫物业超市内底啊，会当买到什么？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走进位于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说，小区建成已经有20多年，不少大树长得枝繁叶茂，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很快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2: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对吧？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 吴仁仲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说，这样一来，过去靠熟人打听、口口相传的老办法变成了清晰透明的标准化选择。
3: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1: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告诉记者，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小区业委会也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都有了可参考的依据。
4: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墙体的脱落，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梯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比如不少居民对物业超市这样的新事物还缺乏了解，急需相关知识的普及。居民吴仁仲
2: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和这个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1: 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则认为，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这一新模式还需要时间磨合。
3: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一个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他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个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那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5: 楼道杂物堆积、物业服务空白等问题是全国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崇州，初步统计，这类缺乏专业物业管护的老旧院落就有828个。今年6月初，四川省首个全域大物业治理试点在崇州正式启动。崇州市重庆街道同心社区同心家院是首批6个试点院落中居民人数最多的小区。社区党委书记龙小琴说，过去长期依靠社区自治兜底，治理压力巨大。
6: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7: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6: 没有。 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7: 他的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6: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6楼的房屋漏水，一天爬了100多层楼。
5: 大物业模式入驻后，聚焦小区的核心痛点，配齐标准化物业服务，同时推进院落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如今的同心家院楼道堆物、飞线充电等顽疾得到整治，小区安保实现24小时在岗值守，生活垃圾日铲日清，老旧路灯、破损井盖完成更换，规范划定了便民车位和专属晾晒区域，居住环境和安全水平大幅提升。
8: 以前那个保安呢是执勤了，就是2个，一个白班一个夜班，晓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平时白天都是2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外边巡查的。
7: 涨价没得了？
8: 没有，价格没涨，没涨，还是我们三角。
9: 因为他们有管理，他们有经验，也比我们这儿原来我业主委员会丰富吧，对这小区治理是相当到位的。
5: 重阳街道永康社区雄心乐序园小区是一个仅有24户的小型老旧院落，也是崇州老旧小院的缩影。此前因为体量小、收益低，无法引入正规物业，长期处于失管状态。永康社区党委书记蒋敏说，大物业统一接管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了。
10: 你可以看见墙也白了，摄像头也安装起了，然后我们的灭火器也配备得很充足。
5: 服务品质全面升级，物业费标准却保持不变，这笔赔本买卖企业凭什么愿意接？记者了解到，针对老旧小区物业费低廉、市场化运营亏损、民营物业不愿承接的行业难题，崇州市属国企物业运营平台主动兜底，分批承接这类市场不愿覆盖的老旧院落，目标是将全市失管老旧院落全部纳入全域统管。通过创新运营模式破解盈利难题，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侯佳说，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11: 全域肥瘦搭配，统筹核算，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5: 崇州市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介绍，下一步大物业模式还将探索多元化增收路径，通过盘活小区闲置车位、公共广告位，打造便民服务驿站，提供居家便民服务等方式增加收入，运营过程中仅留存微薄管理酬金，其余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运维，形成良

0: 进循环。
1: 群众的意愿呢，也取决于我们大物业公司的这种成效。只要我们做得越好，它的带动效应就越强。像我们这第二批已经有16个了，马上进入第三批，就滚动期开始了。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是我们的长效治理。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6: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5: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6: 节目最后，我们与您前往北京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5: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6: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7: 你现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
8: 细。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 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9: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10: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8: 1973年，22岁的李夏亭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亭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亭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亭说：“
9: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7: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8: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9: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啊，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8: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11: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个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8: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 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7: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12: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7: 最少是十来八天。
12: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7: 很激动，呵呵，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12: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7: 可以这样讲，
8: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婷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婷的。
13: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桃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桃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8: 李夏婷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14: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8: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15: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8: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 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是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5: 大家好，我是谭论。
6: 甘草因味甜而得名，荒野当中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中它用量极少，却能够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5: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刚刚及膝的草却能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着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您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16: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 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花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蒲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5: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 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3: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5: 大家好，我是谭论。
3: 一纸词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荣西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6: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至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

0: 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 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召孤舟，既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丘。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 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修。这四句呢。 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时节。 然后一个杆子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
1: 一以乎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为心任去留？一以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愿。 地乡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乡。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 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啊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皋以疏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 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 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一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良辰化一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 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
0: 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

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1: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时，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壁画又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呢？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为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3: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4: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3: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寺名法海禅寺。
6: 它为什么叫法海？
3: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4: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科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3: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7: 很考究。
3: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7: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3: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4: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3: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3D 的壁画。
7: 那为什么呢？
3: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 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立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7: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3: 应该没问题。
7: 太好了。
4: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

0: 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沥粉堆金。沥粉堆金分为沥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沥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1: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0: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2: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沥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1: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3: 是，
4: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1: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4: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0: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5: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6: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0: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4: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但是怎么来的呢？
5: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0: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沥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 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3: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与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仅唤起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7: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3: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先来介绍今仔日咱直播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贵州，伫个贵州的遵义，好有一位台湾青年叫做赖玉环，是组建一队台湾同心灵狮战歌队，哈，这是传承咱中华同根同源的人灵人狮的文化。今仔日好，咱会做伙来了解这位台青，好伊会当讲是热血人生。各位带各位乡亲带着一位老朋友来去了解 AI， 哈，这位老朋友是台湾学生纪嘉伟，好伊是咧做传媒这个行业，好本科是浙江传媒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是到甲开南大学读新闻甲传播专业，哈，啊伊是经过这个时代变化，啊，比如讲这个 AI 开始对传统的这啊传媒行业过后的课程产生一款影响。伊也捌因为 AI 哈，对伊的专业，哈，对伊选择的方向，哈，产生一寡丢毒的情形啦。也伫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在，大海教育的价值是啥物？人工创作是够必要吗？哈，伫今仔节目内底，咱是请到纪嘉伟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伊的看法。各位带各位乡亲，哈，来到这个成都，哈，伫成都有一位90后的墨镜店的，哈，这个头家是有打造一片。叫做中式天庭的底片，这一是伫个国内外哈，拢是有真大影响哈。这也是用 AI 来做创作一个真好的表现，伫这部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最后会去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北京，伫个北京雨燕啊已经开始出发，哈，听讲是要穿过14,000多公里，最后到达非洲来过冬。咱伫今仔即摆内底也做伙了解北京雨燕啊，为虾米会选择伫个北京登机来住？哦，其他的过道鸟，哦，基本上拢是九家十家才行。为虾米北京的雨燕是七月底八月初就开始离开北京？哦，这是今仔日要甲高雄金来做分享、来做探讨的。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好，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到贵州，来到遵义，来看咱台湾青年哈。这位红叫做醒狮青年，人灵人狮的哈，伊是叫做赖玉环，伫个这片土地是组建一队，叫做台湾同心灵狮战歌队来传承文化，同根同源的人灵人狮文化，并且伊非常特别，伊是甲重整的精神是甲参列到甲人狮的表演内底哈，这也是显示出奋进的精神，也伫个有闲的时间会团上机个哈，带囡仔做伙。来去人灵人狮，这也是用人灵人狮来去搭起两岸交通交融的桥梁。今天好，咱就做伙来去了解台湾青年赖玉环的，吼，会当讲是作热血人生故事。下面咱做伙来听。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玉环，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龙狮战鼓队。 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8: 哦，气，用力，用力。
11: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20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
12: 她炒菜特别的好吃，
11: 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3: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11: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

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非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直播。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伫个直播内底好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哈，咱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甲 AI 和甲读册甲创作相关的话题。这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台湾青年季嘉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 AI 哈，伫个这个传媒这个行业哈，包括讲伫个咱课堂内底到底也产生相关的影响。季嘉伟是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本科，暨南大学新闻甲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哈，啊，伫个伊读册的时阵。拄好是拄到 AI 出现 ，AI 对这个传媒行业，包括课堂的教学，拢产生一寡大的影响。即下吼，季嘉伟伫个做专业的时阵，吼伫个读册的时阵，对这个 AI 互联行业，吼这件代志有一寡思考，包括对伊的监督有一寡调度啦。要唔过伊经过思考以后，吼又认为讲 AI 是一个高效辅助工具，吼无法度去复制咱人的思考，吼人的创意，包括。人情的温度，特别是对传媒这个行业来讲 ，AI 会当对咱做一寡物件传播来斗三工，但是无法度替代咱真实的生活的感情吼，两块文化连接。详细情况，咱听季嘉伟甲高雄进来做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念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就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 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 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记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 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 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最近有一部短片伫个网络顶头受到大家关注，非常夯。哈，这是 AI 国风短视频。哈，这个短视频的名叫做《中式天庭》。哈，这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啦。虽然讲这个短片哈无故事的情节。无人物的对话，哦，只有短短三十外秒的时间，也毋过，会当予大家看出，哦，咱伫个细汉时听下只，哦，甲天庭相关的故事啦。这个短视频予网友搬到海外平台以后，短短四天时间播放量就突破500万，哦，也是因为咱非常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去予海外的网友去介意，哦，去爱看。可能无想到的是，吼，打造出这个吼这么爆款、这么夯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专业的，也是制作人员，也是一位伫个成都开目镜店的90后的吼这个头家，吼，所以伫个国风国潮加 AI 科技，吼，去参照会去出现一寡碰撞以后，会产生啥款的创作灵感？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都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2: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2: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2: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一分钟到两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那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南华道三港节目，南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咱自然现象。最近在北京，这个雨燕啊是开始对北京起飞，飞去。听讲是14000多公里以外的非洲来去过冬天啦，哈。最近北京的雨燕是完成一年的生团任务，哈，渐渐拢离开北京，哈。啊，讲到北京雨燕，哈，这是北京上界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

0: 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1: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它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啊，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它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 只有一

0: 彻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语言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语雁，那我们能够怎么为它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咱节目的最后一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讲一寡甲汉儒相关的文化故事哈。讲到汉儒代啊，未去干嘛生分吼，大家拢读过伊的诗文，读过伊的思想。伊是当代出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吼也是东宋八大家之首。哦，大家对伊拢真熟悉，吼，有一寡出名的名人，吼，对韩儒也是有真高的评价。比如讲，苏轼学了讲，韩儒一世人是文德中用，吼，用这个四字来去评价韩儒的一世人。也毋过讲到韩儒的，吼，这个人生的时阵，大家会发现讲，伊的人生其实是起起落落，吼，真侪遍经过困难。也毋过韩儒拢会当渡过困难，得到成功。吼，伊人生当中有逢五改的时阵，有逢变卦的时阵，阁有拄到绝境的时阵。也毋过伊无一变，吼是气头人命的，拢是安尼坚定的甲伊渡过去。所以今仔日吼，咱就做伙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吼古树芳教授，吼得到伊做伙走入到甲韩儒的一世人内底，来去了解伊坎坎坷坷，也毋过奋进的一世人。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七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五十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啊，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四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易得。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九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两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应吏部试，还是折戟沉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 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0: 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南华道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也请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番》。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夜主要内容。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明代广七准王先修，是两岸同道广澳心中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今日节目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出土于马王堆叶后墓的体型壁画，是中国绘画史上辈的李成笔式的作品，完整的诠释了汉代世事与世上灵魂神仙重生的独特生命观念。今天让我们带来去走入湖南省博物馆探寻几件国宝背后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明代广七准王先修，是两岸同道广澳心中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目前的全球有广七准王分庙2000多处，而当中台湾就有680多处，多年心中将近10000人。广七准王先让早期间冲突融入台湾民间神法，是两岸民众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而凤山寺建下的也渐渐成为明台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平台。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碧娜的报道。
6: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结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7: 凤山寺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广泽尊王他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啊老人啊以及长辈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他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6: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8: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啊什么，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20、30岁啊，其实都34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叫人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尊王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尊王他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6: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8: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一直传传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足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的晋升2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孔泉轰动嘛，反正说越来越多人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交流我们家乡的嘛。2019年我们又去台湾， 好像出家了20多天，万人空巷嘛，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公庙住一天的。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好像主任叫蔡国辉，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祖庙的，会提供一些帮助，怎么坐船，怎么接待，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等镇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6: 长期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凤山寺着力打造品牌化交流活动，祖庙在台南的办事处为台胞提供出行接待等服务。陈伟志说，
7: 对台交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在台湾有设立这个办事处，15个县市设有服务处，每年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啊、旅客啊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00-800人来交流。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的信众。201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啊，文化认同啊，这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6: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8: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啦。我们今年也要筹备，比如说两岸一个广德村的县书论坛，明年都又到我们办第11届文化活动说啦。两岸的交流说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还有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一些文化交流啊。
6: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9: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哎，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6: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马林去退休之后，辞学汉服制作，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同到自家的孙女、舅妈，共同来去演绎国服日常。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当中，一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壁画，吸引了子孙两个人的注意。记得一天呢，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课本朴朴的纸张上边承载着一段有名有的历史，记得是要到博物馆当中来去寻找答案。今日让我来听听子孙两个人来去走入湖南省博物馆。
2: 嗨 ，Jerry， 你好，阿姨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嘛，我们的汉服陈列好不好？
3: 好，
2: 请跟我来吧。
4: 啊，接待马林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

0: 县，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刚一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1: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2: 好不好看？
1: 好多花是吧？好看吧？
2: 嗯。
0: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1: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3: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1: 哦、
3: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
1: 哦、
3: 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0: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3: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湘楚大地自古尚无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辛追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梯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峰的奇幻想象。

0: 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行帛画上，辛追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1: 救命，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3: 七个呀。
1: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那个染的那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相处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生。出差旅游都是消费者都习惯嚟去先看平台嚟去预订酒店。平台展示的升级、转级票价呢，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反映呢，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升级、转级的展示边界模糊，视线的一面呢，把两类票子啊去分派，而且呢，一张图票的样式相同，十分容易造成认知混淆。佢要消費者化為升級酒店的價格，一出之後呢，將發現依檔係並唔係官方掛牌的升級酒店，只係平台內鋪平添的轉級酒店，硬撐皮套付付標準同到心理預期差距相當大，進而呢引發消費投資同到糾紛。我哋來聽中台記者江小神的報導。
2: 記者分別打開幾家在線旅遊平台選擇酒店時，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4: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

0: 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4: 不可否认，你最想更加多人的酒店评价标准是市场的需要，给你们用把先行旅游平台的自由评价体系通到官方认证的升级评定做有效的区分，你们用才能够用到消费者安心的选择。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5: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 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5: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我是要九年感受这一个神圣壮丽。
1: 我喜欢草地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喜欢穿行的都市繁华热闹的台阶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行走天下，
0: 行走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讲到扬州啊，一当年的第一个印象是古诗词，土木的春风十里，李白的人花三月。千万年来，诗词为扬州梦想的热情，浪漫的力量。但是扬州的台湾呢，人不自已，自抗风月。因为太原河的开通，扬州成为南北水源枢纽，鼎盛时期人物兴旺，南北物资各地文化可以给你交汇，而繁荣的经济呢，就是孕育出璀璨的本土文化。在扬州不能够遇到紧靠牙齿的江南人脸，连同吐气润味的扬州土语，观赏细腻灵通的扬州瓷器玉器。这段呢，除了流淌千年的风雅诗意，扬州还有发射成像的年间人火。作为淮扬菜饭人体，菜肴讲究清鲜平和，清香香艳平密。运河涛声不息，诗词人脸曲意诗意同思想相融，共同构筑起既出故人后创先发的大势，这就是扬州特有的味道。接下来就听听中台记者冲下来去走鸟扬州，来去感受特殊于运河名城的风雅与人火。
4: 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邗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5: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6: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邗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5: 对对对对、
6: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5: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
4: 邗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邗沟，筑邗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邗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邗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5: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首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这个他们是两位并祀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河， 啊，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

0: 非常有名的运河。
1: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就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2: 两魏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0: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里有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池，就是基本上是三步一桃，五步一柳。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柳绿桃红啊，桃花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呢，远远看过去像假的一样。我们所看到的瘦西湖主体，包括这个它的延伸的部位，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壕，都是跟我们的城市的水系有关。
2: 出入瘦西湖的我们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瘦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发展成的园林，长堤春柳这一段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户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0: 乾隆元年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0: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自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2: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1: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0: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就称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渊归盘古序，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2: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多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1: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0: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叫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1: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0: 那它就是框景嘛。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啊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2: 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1: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3: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点，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1: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3: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
1: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那一做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1: 嗯。
2: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1: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3: 这道菜做的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
1: 嗯。
3: 然后呢，还有一道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1: 软兜是什么菜？
3: 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
1: 哦。
3: 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的一个底。
1: 嗯。
3: 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
1: 嗯，
3: 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
1: 嗯，
3: 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
1: 嗯，
3: 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2: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3: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
1: 嗯，
3: 因为师傅讲的叫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
1: 嗯，
3: 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技艺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2: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芡，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1: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3: 这个要切成十六丁大小。
1: 十六丁大小？
3: 十六丁大小
1: 就是跟石榴籽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3: 对对对对，
1: 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3: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1: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3: 对，它就太柴了。
1: 而且
3: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2: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 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3: 上劲之后啊，它肉呢相互就浇在一起了。
1: 它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3: 下水呢不容易散。
1: 哦，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3: 对，
1: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3: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劲，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劲。
2: 手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1: 啊，我看这个钟老师先喝汤，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4: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头呢，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头的标准。入口即化，
1: 嗯，
4: 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枸杞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面。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呢，可以不需要。
2: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
1: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4: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4: 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美神话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副段，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孟云。根脉中华节目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5: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你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4: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讲述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
5: 节目最后，我们与您前往北京西郊，探寻法海寺壁画背后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4: 这段时间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5: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6: 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
7: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

0: 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0: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1: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2: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0: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1: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0: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婷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3: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 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4: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4: 最少是10来把天。
5: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0: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6: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3部学术专著，发表10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陶范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7: 李夏亭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10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8: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亭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9: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1: 大家好，我是谭论。
10: 甘草因味甜而得名，荒野当中它貌不惊人，却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配方中它用量极少，却能够成为调和众多药材的平衡大师。
1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是甘草的道地产区，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刚刚及膝的草却能在地下延伸两三米。是什么吸引着甘草的根不断向下扎去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药中国老甘草》上集，带您深入广袤的沙漠与草原，在旷野中感受甘草的力量与生存智慧。
12: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 等待传粉者的到来。

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15公斤，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捕草，这个海藻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张春红：
3: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4: 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中国中药协会副秘书长赵润怀：
5: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 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明辉：
2: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而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

0: 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1: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5: 大家好，我是谭论。
3: 一纸词赋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兮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镌刻在历代书卷之中。世人皆知陶渊明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5: 陶渊明用文字把回家的路写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是同一个终点，那间荣西的小屋，那棵孤松，那杯酒，归途是奔赴，是释放，是如释重负。
3: 而真正回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题目。
5: 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6: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他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越清气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谈谈情，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即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丘。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世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

是自己的得食，而这得食就是此刻的归田。一呼欲仙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一呼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呼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已归尽，乐夫天命复戏矣。良辰化已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孟云。
1: 大家好，我是谭论。
0: 在北京西郊，曾经有一处明代壁画真迹，甚至连对艺术珍品极其痴迷的乾隆皇帝可能也并未知晓。这些壁画究竟藏于何处，又蕴含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的作者陆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书中所提到的隐身于世间的明朝壁画，正是北京市西郊法海寺内的法海寺壁画。
1: 几位热爱壁画艺术的高中生在阅读《北京的隐秘角落》这本书时，对法海寺壁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想知道藏于法海寺内几百年的明代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壁画又是如何被后人发现的呢？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明代壁画的调研小组。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前往法海寺，跟随法海寺文物保管所讲解员徐科探寻壁画背后的故事。
2: 1933年到1937年左右，两位外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安吉拉·莱斯姆，他们为法海寺留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安吉拉·莱斯姆她在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3: 把法海寺又引到了让全世界人们关注的这个地步。
4: 安吉拉·莱斯姆在刊登于1937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中这样写道，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如此巧夺天工的壁画为何会藏于法海寺内？法海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这个殿它是谁盖的呀？
3: 明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一位宠臣叫做李同，他倡导集资修建的这个寺院，当然动用的工匠呢都是工部营缮所的工匠。记载中能工巧匠169人，耗时大概是5年的时间，正统8年1443年修建完成。啊，英宗皇帝亲赐赐名法海禅寺。
6: 那为什么叫法海？
3: 佛法无边，广大如海，法海。
4: 李同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169位工匠和15位宫廷画师在大雄宝殿内协力创作了具有明代顶级水准的壁画艺术。徐科告诉大家，法海寺壁画是法海寺5绝之一。徐科首先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药师殿，观看壁画真迹的复制品。身披薄纱的水月观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3: 这幅水月观音可以说是咱们法海寺最为有名的一幅壁画。水月观音身披薄纱，布满了那种六角的雪花纹。那每一个雪花纹大概是2平方厘米左右，从这个中心点会往外放射出至少40多条细线，线条大概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薄如蝉翼，细如蛛丝。法海寺壁画细节的处理是非常的完美的。狐狸的耳朵里面红红的血丝，毛细血管都是清晰可见，仿佛血液还在那边流动，精细程度是不言而喻，
7: 很考究。
3: 对，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细的线条在将近600年过去颜色依旧保存得十分鲜艳，对吧？
7: 是因为它用了矿物颜料。
3: 对，体现了当时这些工匠提取这个颜色水平之高超。
4: 水月观音像独特的透视效果，让书本旅行团连连称奇。明代的宫廷画师们究竟运用了怎样的绘画技巧呢？
3: 法海寺的壁画现在也被誉为裸眼 3D 的壁画。
7: 那为什么呢？
3: 绘制整个壁画的过程中，画师用了不同的手法让它有立体效果。 比如像大量的使用砾粉贴金和这些矿石颜料多层上色晕染，达到一个整体的层次感。我们在看真迹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那是裸眼 3D 的壁画。
7: 能现在去看那个我们的真迹吗？
3: 应该没问题。
7: 太好了。
4: 正如书中所言，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这个现存236.7平方米的壁画，何以与上千平方米的永乐宫壁画、上万平方米的莫高窟壁画齐名呢？作为出自宫廷画师之手的壁画，所用颜料是如今不可再使用的诸多珍稀矿石磨制而成，其中还有珊瑚颜料。也正是因此，近600年之后，颜色依旧艳丽明亮。中国的壁画发展经历了从粗放到精细再到粗放，而法海寺壁画则是继承了南宋遗风，下笔精细到极致，技法中最妙的当属砾粉堆金。砾粉堆金分为砾粉和贴金两个步骤，将研细的土粉掺入米汤和熟铜油中，灌入特制袋内，在人物头冠、武器、饰品等器物轮廓上描出隆起的花纹，此为砾粉。再贴以金箔，增强壁画的空间深度和层次感，造就了平面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法海寺壁画真迹究竟是什么样呢？又会带给书本旅行团怎样的观赏体验？基于对壁画真迹的保护，在大雄宝殿前，徐珂为大家讲解了观看真迹的要求。
2: 因为这里实行保护性开发，减少里面二氧化碳的排量，所以里面每天都会限制人员的参观，同时需要佩戴口罩，还有穿戴鞋套。紫外线对矿石颜料的壁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们在里面准备了冷光源的手电作为一个照明。
4: 书本旅行团细细观赏着壁画，它们线条细腻，色彩丰富，构图宏大，尤其是壁画中对人物神态、衣褶纹理、动物毛羽等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明代宫廷画师们高超的绘画技巧。近距离观赏过壁画真迹，书本旅行团会有哪些感悟呢？
5: 看起来特别震撼，尤其是您把那个手电从下面往上照的时候，看到整个砾粉堆金的浮起来的效果。
2: 宫廷画师所创造的伟大作品，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吧。
5: 是，
7: 看到实物的时候，真的会有被震撼到，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手工嘛，自己是用那种很细的笔在涂，更能去体会到他当时需要很多年的功力画成那样的。
2: 看到这么精细的东西以后，才能让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做工匠精神，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包括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7: 这些国宝在眼前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种在跟这个古代的工匠在交流的感觉，就感觉他们画的每一笔就好像是我之后在画一样。
4: 古老的艺术珍品需要代代传承与保护。徐珂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座壁画艺术馆，不仅可以解决为保护壁画限时参观的痛点，还能运用现代科技让壁画活起来。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一探究竟。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馆员刘慧宇在此等候大家的到来。
6: 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对法海寺壁画进行了展示。
8: 明代的这些画师们知道，我单体的去绘制多个三角形是不规则的，所以他们在明代时期懂得了如何运用几何的道理，打好这种横竖交叉的网格线，形成一个六棱形的花瓣。
4: 一番视觉盛宴过后，大家不禁陷入了沉思，距今近600年的明代壁画是如何穿越历史与时代的积淀保存至今的呢？刘慧宇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壁画馆的一楼展厅。
7: 我们之前看到壁画上它有很多的钉子眼一样的那个洞，那是怎么来的呢？
6: 当时有一部分人住在法海寺大殿内，生活的需要，比如说挂书包。徐悲鸿呢，在1950年与当时中央美院的教授叶浅瑜来到了法海寺，就发现了墙壁上有7个钉子眼，他们非常心痛，把壁画受到破坏的这一个事件，以书信的方式写给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沈雁冰。
4: 法海寺壁画很快被保护起来，并于修缮后重新开放。没有钉死的钉子，要轻轻将它钉进去，以免拔出时会对壁画进行二次破坏。 还有一位驻守大殿的工人吴孝鲁，在曾经有人想要破坏壁画时，挺身挡在门前，终其一生誓死捍卫文物。前人传承壁画艺术的方式是护其完整，保其周全。刘慧宇告诉大家，如今在壁画馆的体验厅可以亲自体验砾粉堆金和泥胎残片，用学习和体验的方式将壁画艺术继续传承。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是过于匮乏，则显示了其卓而不群。经过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观赏了壁画真迹，了解了壁画绘制技艺，体验了运用壁画技法绘制新作品。他们用实际的探索与体验，践行了后辈人对于古代艺术的研习与传承。
0: 明代的壁画艺术珍品穿越百年时光，仿佛与今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科技加持下的壁画艺术，不仅唤起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也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0: 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孟云，
8: 我是谭论。
7: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节目内容。泰山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A 咖月时光为您介绍大国工匠姚建平，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8: 各位听友，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南海开渔季民俗文化交流活动15号至19号在广东阳江举办。本次活动以阳江特色开渔文化为载体，融合民俗体验、经贸对接、青年交流等多元内容，吸引400多名台湾同胞参与。
7: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台湾同胞与阳江本地渔民共同参与第22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祭海活动，近距离观摩敬献祭品、攻读祭文、祈福远航等传统仪式，切身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海洋文化，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祭海典礼结束后，两岸同胞共赏千帆竞发的开渔盛景，实地感受阳江海洋经济活力。
8: 在台湾青年孙中山精神专题座谈会上，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以先贤精神为引领，开展思想与文化交流。本次座谈会以精神传承凝聚青年共识，激励两岸青年勇担时代使命，积极投身两岸交流融合事业。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8: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作为五岳之首，泰山向来以厚重的人文底蕴与雄奇的自然风光为人所熟知。现在智能漂浮、外骨骼、 AI 伴游、VR 沉浸式体验等一大批高端智能科技进入景区服务游客。
7: 当古老的泰山遇上前沿科技，会给文旅体验带来怎样的全新改变呢？请听山东台泰安台记者采制的智能加旅游，泰山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10: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端翘起处垂下几根绳子，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这是作家冯骥才1981年创作的散文《挑山工》里的经典见闻。如今，智能挑夫在泰山正式上岗，正逐步帮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这个智能挑夫外形像四足机器狗，身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背上驮着尼龙帆布包，上山的负责搬运货物，下山的负责清运垃圾。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类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也能上下自如，单次可负重30至45公斤，一次充电能连续工作6小时，工作量远超人力，只要更换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往返作业。早在2025年6月18号，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就以首秀泰山，和游客互动比拼登山，成为全国首个登上泰山的人形机器人。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身着重型外骨骼的救援队在冰原上快速前行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如今，这份科幻感也走进了泰山景区。目前，泰山已有800套外骨骼设备供游客使用。云南游客李女士。
11: 看到有了这个机器呢，就感觉有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挑战一次。就是我穿得上它，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它能够在我爬台阶的时候帮助我抬腿，然后在我爬了几个台阶之后，我感觉确实有没大有力气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抬腿，节省我自己的体力，然后帮助我能够从底部爬到顶部，完成这个挑战。
10: 智能加旅游，泰山为游客提供的不只是更好的游览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在高科技服务中收获全新的游玩乐趣。景区推出 AI 伴游功能，就像游客随身的导游小助理，想选哪条登山路线，想听什么景点典故，想找什么特色美食，它都能随时规划行程，满足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全流程需求。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
12: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讲解器，我们通过 GPS 定位给游客提供一个讲解服务。同时呢，我们在泰山神起呢做了个 VR 体验馆，你可以通过这 VR 体验这个天地人三界的一种感受，大家觉得哦，这个泰山，古老的泰山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10: 今年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即将于11月份在泰山举办，大赛以登高望远、致敬泰山为主题，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将泰山的复杂山地环境作为天然极限试验场。针对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5大赛道开展实测，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稳定运行能力。古老泰山已然成为智能科技的炫技舞台。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给出了明确定义，它世代相传，并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及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这句话点出了文物与非遗的根本区别。文物的核心是物，是凝固的历史；非遗的核心是人，是活态的传承。非遗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一代代人的手口相传和因时因地的不断再创造中。
3: 姚建平，著名苏绣艺术家，国家级苏绣非遗传承人。多年的刺绣艺术生涯，姚建平传承创新，通过不断

0: 探索、实践和积累，形成了融刺绣的刺绣艺术风格，开创了极具特色的窑派艺术之路。他的作品不仅传承了传统苏绣细腻优雅的艺术特点，同时融入了现代特色和时尚美感，在人物绣、动物绣、风景花卉绣等方面均造诣深厚。
1: 姚建平在传承创新的苏绣生涯中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他突破传统苏绣题材和尺寸的限制，用小小的银针谱写时代的旋律。近年来先后创作出和谐百年奥运中华圆梦、江山如此多娇、丝绸之路、海纳百川、春早江南等巨幅苏绣，均为大格调主旋律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姚建平、刺绣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朱龙泉、苏州姚建平刺绣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华以及姚建平女儿姚兰、姚卓的讲述，来听听苏绣的传承故事。
2: 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在江苏苏州启动。得知无锡精微绣的工艺美术大师赵红玉也来参展，苏绣大师姚建平特意赶了过来。
3: 对，
4: 是吧？
3: 现在是应该说是非遗是一家亲，这些艺术家能够在一起，我们也很激动。所以我也趁这个机会看到我们赵老师迫不及待的在告诉他，我们这行业他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让我们非遗真正能够活化，服务我们美好生活。
2: 一句非遗一家亲，道尽了老一辈手艺人的格局与初心。与姚建平而言，苏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小众技艺，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事业。
3: 一根丝线分成64份，然后其中取一丝来进行穿针引线，这个过程就是叫批丝。苏绣是极其富有情感的一门艺术，它要用很多的时间把情感都融入在一针一线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件真正的好的苏绣艺术品。我已经为苏绣艺术奋斗了将近大半辈子。
2: 每天早早来到工作室是姚建平保持了多年的习惯，最近他一直在为创意空间的设计忙碌着。创意中心是姚建平刺绣品牌的全新展示平台，
3: 既要有这个地域性，但是又要有它的国际性和时尚性啊，也就是说苏绣是江南文化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江南的人文的生活美学的以苏绣主题的这么一个空间。
2: 为了寻找更多灵感，姚建平带着团队去拜访自己的老搭档设计师朱龙泉。
5: 不要光在家里面这么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你们走向生活，你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间，找到一些美的元素。
3: 所谓的原创性，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根据刺绣的特点以及刺绣艺术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它是非常有它的独特性的。
5: 那么过去一般老百姓刺绣是为了吃饭，没有那么深厚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商品而已。但是姚建平呢，我接触以后的他就一个志向，不光要为了吃饭，还是要研究这门艺术。
2: 传统刺绣常被视为满足日用或装饰需求的工艺品，但姚建平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社会发展，刺绣的实用功能在弱化，只有不断提高其文化艺术含量，强化审美功能，才能提升其生命力。
3: 原来我学的是从金玉小猫，后来做的是人物肖像，它又是单格的小尺

0: 妇，她是放在家里边的。后来角色变了，这角色变是因为是环境变了。
1: 为此，姚建平提出了绣随时代的创作理念，主张刺绣不应只停留在花鸟、仕女等传统图案上，更要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主题。他创作的丝绸之路、江山多娇、玉兰飘香等作品，关注的都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实现了苏绣在题材上的飞跃。
2: 丝绸长安这件作品也算是我们整个公司团队耗尽3年心血的一件作品。那个时候是为了创作这一件作品，要是真的是去走了戈壁滩，走了沙漠，在沙漠里边他露营吃喝，待在那里边待了一个礼拜。创作场景也是非常的壮观啊，58个人，历时3年，你想想看。后来用张骞出使去求和平，来代表我们当时的那个大汉盛世那个场景。
1: 姚建平从书法、国画、油画、摄影等艺术中汲取养分，在作品中讲究造型结构、色彩反差与光影明暗的复杂处理。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积极探索刺绣技艺革新，融合多家技法，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融针绣，在作品中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曾10多次圆满完成国礼刺绣任务。
2: 他有一个提出绣随时代这一个理念以后，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一个很独有的一个风格，叫融针绣风格。它是平整细腻、密光匀，特别有丝光效果，然后特别的精致。它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可以用放大镜来看的。它在任何一个点你去看，它都是融合了无数种的颜色。
0: 明天那个不是要去做个直播吗？直播就是要怎么样清春，你出这主意看呢？
1: 绣随时代不仅要反映国家发展，也要反映现实生活。这些年，姚建平主动尝试着各种新鲜的表达，让苏绣以更潮的方式和年轻人见面。
0: 苏绣就是为美服务的，那我们在这里边做了在身上的那些装饰，在这些装饰方面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
3: 我想像我们这些中国的优秀的传统工艺能够植入到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真正的落到了实处，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1: 受姚建平影响，两个女儿也从幼年时的不理解到成年后纷纷选择投身苏绣事业。大女儿姚兰先后求学于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二女儿姚卓同样从海外归来。当他们站在更广阔的艺术坐标系中回望，曾经让他们感到疏离的苏绣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4: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就觉得，哎，我们苏绣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也很可以。其实这个苏绣的文化是很牛的，就是你没有对比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有对比了去看了别的东西反而就很强烈的这种认同感。
5: 其实我一直觉得苏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他在走出国门以后其实是想要能够让他走得更加长远一些。你比如说从装裱形式的突破，然后还有一种比如说从材料，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应该多思考是怎么去播种，怎么去撒种。
6: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连；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听众朋友，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日前开幕。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路径，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2: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1: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3: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它无论从作为工具书的价值，还是作为收藏书的作用，我觉得可能都不大。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4: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5: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爆棚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的未来阅读场景，新与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又该何去何从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从可预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看不到他所谓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另一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6: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3: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从一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11: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16: 生动粤剧场。
1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102集，解毒之法。
16: 九节翡翠在唐三的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终于遇到了软肉，这九节翡翠哪还会客气，一口就咬了上去。九节翡翠咬上去，唐三一点都没有感觉疼痛，只是觉得一麻而已，伤口甚至有些痒。但那些麻痒的感觉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蔓延着，只是眨眼之间，唐三被咬的手臂就已经变成了碧绿色。看到这一幕，独孤博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18: 小子，既然你知道九节翡翠，难道不明白它的毒性吗？你
16: 独孤博正准备上前替唐三解毒，可是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唐三原本变成碧绿色的手臂竟然以同样的速度变了回来。唐三的皮肤下红白之光隐现，看上去整条手臂竟然如同宝玉一般。最令独孤博无法理解的是，那咬了唐三一口的九节翡

0: 翠竟然肚子一翻，直接昏迷在唐三手中一动不动。身为封号斗罗的独孤博此时做出了一个令唐三都觉得搞笑的动作。独孤博抬起双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唐三好心提醒，
1: 独孤前辈，你没看错，你这第二个考验我是不是通过了？还有这九节翡翠现在是我的了。
2: 这个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独孤博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他玩毒玩了一辈子了，但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看到。唐三脸上依旧带着笑容，爱怜地抚摸着昏迷在自己手中的九节翡翠。
1: 独孤前辈，您还是先对我进行第三个考验吧。
0: 独孤博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此时他心中已经隐隐相信，眼前这个少年确实有帮自己和孙女解毒的能力。但话虽然这样说，在他内心深处终究不愿意承认自己用毒的造诣不如人。魂环之光从独孤博的脚下升腾而起，九个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游动，但这一次没有产生任何威压。看着那绚丽的九个光环，唐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独孤博的指甲缓缓变长，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延伸到了三寸，尖锐如锥，还带着一些七彩的光芒。
2: 唐三，你可要想清楚了，接下来施展的毒是连老夫自己都无法控制的，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老夫依旧可以不杀你，让你尝试着替老夫解除体内的毒素。
0: 唐三看着独孤博的手，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将手中的九节翡翠揣入怀中。他知道独孤博此时施展的是其本命剧毒碧鳞蛇皇的毒素，这种剧毒以他目前的修为确实很难抵挡。但独孤博的话同样激发了唐三内心的傲气，他出身唐门，面对对手的威胁难道就这样退缩了吗？不，身为唐门弟子，如果连毒都无法胜过他人，他就不配姓唐。想到这里，唐三略微思索了一下，右手在幽香绮罗仙瓶那朵大花中摸了一把，走到独孤博面前，抬起左臂，
1: 来吧。
0: 独孤博眉头皱了皱，
2: 你真的想好了？
0: 唐三坚定地点了一下头。独孤博眼中寒光闪烁，心想，
2: 小子，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是病猫？难道老夫修炼了这么多年的剧毒还治不了你这么一个小辈吗？
0: 独孤博手指轻弹，他的指尖已经刺入唐三的手臂之中，刹那间一股黑气顺着刺入的地方迅速蔓延，眼看着那一道黑线就要向上升腾而去。唐三飞快地用右手按在自己的伤口处，趁着自己还有行动能力快速后退几步，回到幽香绮罗仙瓶的保护范围之内，盘膝坐了下来。他闭合双眼默运玄天功，此时他运转玄天功并不是为了逼出毒素，别说此时他中的是碧鳞蛇皇之毒，哪怕是先前九节翡翠的毒也绝对不是他目前这种等级的玄天功能够解决的。他之所以运转自身功力，目的是让血液流淌的速度加快，若是一般人中毒之后这样做无疑会加速死亡，但唐三这样做是为了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蛟术的药力激发出来，就像冰火两仪眼内万毒退避一样，服下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蛟术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冰火这两种极端药力来改变自身体质。如果唐三能够将这两种药物完全吸收，那么他将拥有一个百毒不侵之体。当然他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九节翡翠咬了他之后，就是这两种药在他体内发生了作用，将毒素化解。而那九节翡翠之所以昏迷，就是因为吞噬了一些唐三那

0: 他的性质，完全可以令毒素发作的速度减缓，并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而唐三之前用右手在幽香绮罗仙品上一摸，是为了沾染它的花粉。在中毒之后，他立刻将花粉敷在了自己的伤口上。幽香绮罗仙品的花粉有解百毒的功效，虽然自身的效力不足以将碧鳞蛇黄毒化解，却足以起到削弱的作用。独孤博静静地观察着唐三，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解除碧鳞蛇黄毒。眼看着唐三一脸黑气地跌坐在那儿，他不禁有些后悔了。他成名多年，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呢？要是这小子死在这儿，麻烦可就真的大了。一想起唐三背后的那个人，独孤博不禁大感头疼。正像弗兰德所说的那样，唐三的父亲，那个名叫唐昊的男人，是他惹不起的。正在独孤博内心天人交战的时候，唐三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变化。淡淡的红光从唐三的皮肤下透出，紧接着是白光，红白两色光芒不断交替，而之前那快速运行的黑气在这红白两色光芒中被逼停了，无法继续蔓延了。八蛛矛从唐三背后释放而出，在全力抗毒的情况下，唐三已经无法控制自身拥有的武魂和魂骨了。唐三体内的蓝银草同样释放而出，原本蓝紫色的蓝银草粗细不变，但颜色发生了变化，上面多了与八蛛矛一样的纹路，纹路的颜色是红白相间的，看上去绚丽而又诡异，甚至有些刺眼。蓝银草就像一条条毒蛇一般从他身上蔓延出来，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笼子。这些情况令独孤博吃惊，而当一把漆黑的小锤从唐三身上徐徐浮现的时候，独孤博心中的惊讶就变成了震撼。是的，黄金铁三角没有骗他，那锤子虽然小，可不正是闻名天下的昊天锤？无法继续蔓延的毒素在唐三玄天功的全力运转和体内两种药草的作用之下被缓缓地逼出体外，连唐三自己也不知道的是，他此时已经因祸得福。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树的药性都非常强悍，虽然在这冰火两仪眼周围它们并不是最好的仙品，但他们融合在一起之后，绝对是此地顶级的存在。唐三要想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完全融入体内，至少需要达到70级魂力以后才能做到。但此时，通过碧鳞蛇黄毒的刺激，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树自身发起了反抗，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快了唐三的吸收速度。
1: 当碧鳞蛇黄毒从唐三体内排尽之时，两种药草的效力已经被他吸收了三成之多。当然，这和他之前浸泡了一碗冰火两仪眼的泉水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独孤博的脸色阴晴不定，以毒闻名的他在惊讶过后，此时已经渐渐明白了面前这个少年能够抵挡住自己那剧毒的原因。在唐三刚被他抓回来的时候，显然并没有这个能力。唐三的武魂和外附魂骨在来到这里之后发生了变化，显然是他吃过了能够抵御毒素的药物。自从当初发现这冰火两仪眼之后，独孤博就发现这里有不少药草是自己不认识的。他曾经尝试过了解这些药草的药性，但那曾经的尝试令他品尝到了永生难忘的痛苦。如果不是他自身实力强大，恐怕早就被毒死了。从那以后，独孤博再来到这里时，就只取自己认识的药草。他实在不愿意相信，那些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药草，眼前这个只有13岁的少年会认识。他知道这些药草中可能有宝物，但已经是封号斗罗的他不愿意冒险。

0: 看着唐三，独孤博此时心中能够想到的只有四个字：得天独厚。或许唐三现在拥有的所有能力，在独孤博看来都不算什么，他依旧可以随手捏死唐三，但唐三的年纪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以他现在的岁数和实力，前途将不可限量。
1: 可惜啊。
0: 独孤博心中暗叹，孙女儿的年纪和唐三差的实在多了点，不然的话，他说什么也要撮合他们的。红白两色光芒渐渐从唐三的皮肤下隐没，那把漆黑的小锤子也融入了他的身体之内。紧接着消失的是外附魂骨八蛛矛，最后才是蓝银草。唐三的脸色逐渐恢复正常，他从地上弹起，脸上重新露出一丝微笑。
2: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0: 虽然解除了碧灵蛇黄毒，但他知道独孤博用在他身上的毒只是零星一点而已，毒性强弱和用毒的量成正比，再强的毒量不够也不足以产生威胁。独孤博显然对他手下留情了，当然独孤博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在唐三的判断之中。当唐三看到独孤博肯给大师他们解药放他们走的时候，他就知道独孤博不会轻易杀掉自己，这也是他冒险尝试对抗碧灵蛇黄毒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一次对抗，他的抗毒能力大幅度提升，下次独孤博再想用碧灵蛇黄毒毒倒他，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
3: 独孤博收起脸上的情绪，又变回了以往冷硬的样子，淡淡地看着唐三问道，
1: 你吃了这里什么药草，居然连老夫的碧灵蛇黄毒都不怕？
2: 唐三也不隐瞒，昨天你将我带到这里之后，我思虑再三，服用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
1: 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是什么？
3: 这两个名词独孤博连听都没听说过，就是分别生长在冰泉和火泉中心位置，吸收极阴和极阳精华孕育而生的两种毒草。听唐三这么一说，独孤博顿时有了几分印象。
1: 那两种药草也能吃？
3: 由于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特殊性，这两种药草他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在整个冰火两仪眼中，这两种药草都只有一株。独斗罗曾经尝试着采摘这两种药草，但以他的魂力无法在任何一株药草旁待太久。他知道这两种药草都蕴含着顶级的阴毒和火毒，极其霸道。由于药性不明，独孤博一直都没有贸然行动。正因为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都只有一株，唐三自然不怕独孤博知道。没错，这两种药草都是剧毒之物，普通人只要靠近其十米之内，一时三刻就会被冰冻或者化为灰烬，更别说吃它们了。但是所谓阴阳相克，冰火互制，当这两种极端的药草放在一起时，就会彼此中和，毒性大减，而那也是服用它们的唯一机会。服用之后，冰火两种毒素由相互排斥变成相辅相成，有改造身体之功效，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辅助吸收，便能起到水火不侵的效果。
1: 好，好一个水火不侵。
3: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目光十分复杂，心中有些犹豫。他虽然不清楚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胶书可以这样服用，但他知道这两种药草何其霸道啊。他自然明白现在唐三还没能将这两种药草的药性充分吸收，如果他喝了唐三的血，或许……只是唐三说这两种药草是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吸收的，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什么。想到这里，独孤博试探着问道，
1: 你就是凭借他们克制老夫那三种剧毒的吗？
2: 可以这么说， 老怪物，你带我来到这里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体内的毒素没有将你反噬致死。
3: 正是因为这冰火两仪眼的作用，寒极阴拳和炽热阳拳对任何毒物都有极强的克制作用，可是普通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就算是强大的魂兽也不行。但对于你来说，这里有益无害，正是冰火两仪眼的气息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剧毒。在这里修炼虽然不足以解除你体内的毒素，但至少可以保证你活到百岁。只是……
1: 只是什么？
2: 哎，我之所以吃下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这两种药草加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冰火两仪眼，只不过抗毒效果不如冰火两仪眼那么强大而已。你身上的毒，我想出了两种解除方法，其中一种就是让你同时服下这两种药草，然后凭借你强大的魂力将其药性吸收，那样的话，我至少有八成把握化掉你体内的毒素。
1: 可是你将他们吃了。
2: 老怪物，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0: 唐三既然敢有恃无恐地告诉独孤博这些，自然是有道理的。
2: 尽管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有剧毒，但它们都属于仙品。没错，它们是能够化解你身上的剧毒，但与此同时，你这一身毒功也会被化去。你愿意吗？
1: 这……
0: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原本已经又有出手的打算了，可听到唐三这么一说，顿时犹豫了。唐三看着犹豫不决的独孤博说，
2: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这样好了，我的血液中蕴含着这两种药草的药性，我可以弄出来一些给你试试，不过你的修为降低了，可不要怪我。
1: 不用试了，你这个小怪物，你怎么懂这么多？
2: 小时候呢，我曾经得到过一本书，其中记载着许多奇闻异事，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知识自然是我从书中得来的。
1: 你刚才说有两种方法替老夫解毒，那另一种是什么？
2: 这第二种方法我只有六成把握能够成功，却不会损伤你自身的实力。当然你孙女中毒尚浅，我有十成把握帮他解毒。这个方法并不复杂，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那就更好办了，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凝聚在你的武魂之上，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你现在使用的是兽武魂，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尽管你的魂力能够起到压制毒素的作用，但它们早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因此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极大的损伤。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又不让他们伤害到你，就必须找到一个寄生体来当毒素储存之所。我想以你的实力，身上怎么也会有一块魂骨吧。
0: 独孤博是玩毒的大行家，听唐三这么一说，顿时明白过来，眼中碧光一亮。
1: 你是说让老夫将体内的毒素逼入魂骨之中，这样就不会伤害到老夫自身？
2: 就是这个道理，你那孙女也是一样，你只要给她找到一块合适的魂骨，让她在修炼毒功的时候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像我现在虽然也身具剧毒，但体内的毒素都在蓝银草和外附魂骨八蛛毛内，我自己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1: 老夫修炼碧鳞蛇武魂七十余年，身体早已经和毒素融为一体，这毒可不好避，稍有不慎恐怕会反噬得更厉害。小怪物，你不是在让老夫自寻死路吧？
2: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当然不是让你直接用魂力去逼迫毒素。你说的对，那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噬，必须用一定的药物进行引导，将你经脉骨骼中的毒素一点一滴地过滤出来，集中到魂骨内部。那我跟你说，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毕竟现在你的本身就是一个毒人，所以我才说只有六成把握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我无法帮你将所有毒素都融入魂骨之内，至少可以大幅度减轻你承受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试试？
1: 小怪物，老夫多次想杀你，你真的愿意帮我解毒？你就不怕帮我解毒之后，老夫还是会杀你？
2: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从不排斥毒，相反，我很喜欢他们。而像你这样的毒人呢，恐怕整个大陆也就这一个。治疗你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试验的过程，至于你会不会反悔，我虽然不能肯定，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要是杀了我，你孙女也会死。我可以在这里治疗你，但在我治疗你孙女的时候，我要请师长在侧守护，治好她，你我之间再无瓜葛，你看如何？
1: 好，小怪物，能令老夫欣赏的人不多，你算一个，老夫就信你，一切也按照你说的办。我独孤博一向说话算数，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答应你的三个条件绝无问题，老夫更不会杀你。但是现在，请你先把这个吃了。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10: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相信两岸很多的乐迷还沉浸在夏日的独特回忆中。今天就让这些关于夏天的歌陪你一起将夏日延长。夏天是什么声音？是风扇转动的嗡嗡声，是勺子碰到西瓜的清脆，是傍晚窗外的阵阵蝉鸣。首先要为你送出的是温岚的《夏天的风》。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就像夏日午后躺在凉席上，窗外的知了在叫，手里捧着半个西瓜，心却格外的宁静。梁静茹温柔的嗓音。

音，把那个宁静的夏天唱进了每个人心里。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像是翻开了一本旧相册，那些属于夏天的画面，午后的阳光，操场上的风，偷偷看一个人的心情，全都回来。

橘子汽水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就像是夏天里刚打开的那瓶汽水，气泡咕噜咕噜地往上冒，甜里带着一点点酸。南拳妈妈的演唱轻松又俏皮，让人想起了学生时代那些单纯又美好的心动瞬间。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这首歌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魔力，唱出了每个人夏天最真实的愿望。

李玖哲的夏天，这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旋律一响起就充满了阳光的味道。李玖哲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恋爱中那种微甜微涩的感觉，仿佛整个夏天都因为一个人而变得不一样。哪怕盛夏悄然走远，这份夏日的心动也会在歌声里被慢慢的拉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下面要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日光》。吴青峰清澈的嗓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被阳光洒满的早晨，一切都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

LBI 利比的《小城夏天》是近几年在网络上很火的一首歌，旋律轻快上口，歌词里的小城、晚风、汽水拼凑出一个属于普通人夏天里的浪漫日常。亲爱的两位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爱在夏天》，主唱的声线像夏夜的晚风一样柔软，让人听完只想谈一场发生在夏天的恋爱。

岩人中的追风节奏感十足，像夏天里骑着单车穿行在林荫道上的感觉。岩人中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股不管不顾的冲劲儿。就算夏天已经悄悄地落幕，我们也能跟随着旋律继续追着夏日的风前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夏日海风与蝉鸣，继续聆听于家韵与王 OK 合唱的邂逅一下，唱出了夏天里一次偶然相遇的心动。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满满的青春校园气息，三个少年干净的嗓音唱出了毕业季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憧憬。蝉鸣声，黑板上的粉笔字，空荡荡的教室，这些夏天的意象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听到的是帆布小镇演唱的《海边》。帆布小镇的这首歌有一种干净而真挚的少年感，歌词里那句我想带你去海边，在一个浪漫的时间，唱出了夏天里最单纯的心愿。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淡淡的声音唱出了夏天尾声的那一点点落寞。虽然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离去，但这些旋律会替我们留住夏日的温暖，把独属于夏天的美好悄悄延长。夏天年年都会来，但每一个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愿我们都能珍藏在这个夏天里的每一份感动。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今年的夏天已经悄然落幕，但藏在记忆里的夏日歌声永远鲜活。相信两岸很多乐迷朋友还在怀念过往那些夏天的独特滋味。今天就让这些经典的夏日之歌陪我们一起把夏日的回忆慢慢拉长。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首属于夏天的歌，也许是童年午后树荫下的蝉鸣，也许是青春里某次海边的约定。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夏天。首先送出的是罗大佑的《童年》。池塘、榕树、知了，每一个意象都是我们回不去的夏天。

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经典，轻快的旋律配上甜美的嗓音，让人听着忍不住嘴角上扬。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夏天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唱出了夏天来到江边、海边时的畅快心情。

伍佰的《夏夜晚风》有一种迷离的美感，伍佰用他标志性的嗓音唱出了夏夜里一个人吹着风想着心事的孤独与浪漫。这首歌属于深夜，属于那些睡不着又不愿睡的夏夜。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听到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歌，动感的节奏配上阿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仿佛把夏天海边的阳光和海浪都带到了耳边。就算季节更替，这份夏日的热烈也永远不会降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月光。

凤飞飞的《凉啊凉》诞生于1980年代，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她俏皮温暖的唱腔，仿佛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在空调尚不普及的年代，一把蒲扇，一支冰棍，配上这样的一首歌，便是一整个夏天的惬意。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沈小岑的《请到天涯海角来》。

刘文正的《跟夏天说再见》是1981年的经典之作，他的歌声清亮而深情，把夏天结束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唱得恰到好处，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告别，告别夏天的模样，却留住了夏天的回响，让美好在歌声里一直延续。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年的夏天，那年的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泉水叮咚响。

刘德华的一首《夏日 Fiesta》是90年代夏天里最热闹的一首歌，动感的节奏配上华仔充满了活力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舞池里年轻人挥洒汗水的身影。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是卡奇社的《日光倾城》。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一首来自罗文演唱的《我爱夏日长》，正如歌名里的期许，虽然今夏已过，但我们可以在歌声里留住夏日的悠长，让所有关于夏天的回忆都在旋律里慢慢的延长。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0: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4: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
7: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8: 好生活。
1: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 咱厝上正港。
2: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10: 我要买厝，我要倒租。我对这个
1: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才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5: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5: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2: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5: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架港，大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架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架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咱要到贵州的杏林来去看这地的这种这部的民俗活动。现在啊，这个民俗活动越来越受欢迎。那贵州佮加上现在有这个纯真的舞蹈表演电影，吼，也是吸引了真侪人来吃看舞看表演。佮会看到乌兰的这个乡村旅游，吼，现在用这种青龙旅游作为概念来推动生态旅游，来大力来推动因当地的文旅发展。再有一回事，伫个节目当中会来开讲。咱厝人今仔日来讲到两位真互人尊重的人，吼，有一位咧伫个三十外天的时间叫三个人，吼，一个摄影师，吼，是河南的一对白鸭仔，然后咧因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一个称号。那文化为啥今仔日要讲到上海这块，吼？已经特别失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吼，即、這个绣工哦，赤绣的一种功夫，即卖咧是得到真好的一个传承。再有一回事，节目当中来开讲。那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下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吃海记》的文章。那好，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刷落去进入到文化主席，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贵州的杏林，吼、哦，来吃嘞，吃这个薏仁粥，吼、哦，看这个乡村舞蹈，哈、哦，再来感受当地的这个布料，吼、哦，织布。好，是即卖真时行一件代志，也吸引愈来愈侪人来到即个乡村当中，吼，来到即个大山当中来感受遮个当地的农耕文化甲民族歌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活动当天，龙井布衣寨炊烟袅袅，一人飘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等待着品尝今天的第一碗新人薏仁粥。这一碗粥，既是新人人待客的诚意，也是今天整场活动的温暖开场。慢火熬制数小时而成的薏仁粥，浓稠绵密，香气扑鼻。布衣姑娘们身着盛装，和游客们共享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薏仁粥。河坝村村民张云芬：
2: 我们早上六点多就开始忙了，为了煮了这个薏仁粥来欢迎远方来的客人，参加我们这个龙井布衣处的七巧直播节，希望他们我们新人的薏仁粥的味道，感受我们布衣处的热情。
1: 随后，趣味竞赛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织女牵线考验巧手灵心，时来运转推石磨，重温农耕技艺，平步青云过独木桥，尽显勇气智慧。现场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新人是文联文创中心主任岑爱丽。
3: 推磨牵线过独木桥，这些比赛都源自民间，源自我们熟悉的农耕习俗，大家从小就熟悉，趣味性很浓，玩起来又没有门槛，特别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1: 游客高永明：
4: 啊，我今天来参加这大山的这个龙井推磨比赛，一分钟推了85转，参加他们这活动挺高兴的。
1: 继第一天薏仁米粥迎客后，第二天，2026年布衣乞巧织布民俗活动暨贵州村务展演迎来高潮。上午，龙井寨寨门前人头攒动，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摆下香甜的蓝门酒，以隆重的迎宾仪式迎接八方来客。在铜鼓声声中，乞巧队伍从龙井口集合出发，经田坝绕行一圈。在舞台区域，村民们展示了纺花、刺绣、打鞋垫、纳鞋底等传统纺织技艺。在村务展演中，乞巧欢歌、苗族板凳舞、布依族八音作唱等节目轮番上阵，各族群众踏着欢快的节拍尽情舞动，裙摆飞扬，掌声雷动。在乡愁记忆场景中，石磨、篱笆、斗笠、蓑衣等传统农耕用具与精美绣品相映成趣，唤起人们的乡土记忆。游客刘晶晶：
5: 今天来到龙井，体验了传统的农耕文化，敲铜

0: 布和织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特别打动人，还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歌舞表演，感觉特别有意思。
1: 两天的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充裕的体验时间，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少村民支起摊位，售卖民族服饰、手工艺品、薏仁米系列产品及本地特色小吃，生意十分红火。河坝村村民、活动策划人于永燕：
2: 今年我们的区别就是在，我们的演员也多了，然后方队也增多了，还有很多游客也增多了，然后他们可以亲自然后体验到我们的农耕还有织布的这些织布的这些技艺，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因为今天有这么多游客，还有这么多演员，还有方队，然后能自己然后组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村民然后我们是全在参与嘛。
1: 上海游客吴怡令：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热闹，很新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八音坐唱这种也很好听，就是感觉很难忘，是一种新的体验。
1: 据了解，贵州省兴仁市是有名的薏仁米之乡，拥有近2000年种植历史，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薏仁米集散地。近年来，兴仁市依托农文旅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宽阔大道。

0: 同款继续来讲这个文化资讯哈，最近伫个乌兰真侪所在拢愈来愈热哈，那真侪市民游客咧都真爱到这个郊区去避暑哈。那即卖咧伫个和乌兰的这个怀化，当地咧依托家己的这个生态资源，吼打造各种这种避暑的场景，为乡村文旅发展也是提供了新的思路。来听报道。
1: 走进怀化市城西县龙泉岩乡
2: 松林溪谷，
1: 原生态的山泉水清澈见底，体感凉爽宜人。结合溪流特点，当地因地制宜平整浅滩，划分出儿童安全戏水区，并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与环境保洁工作。通过设置安全标志和现场劝导，引导游客文明游玩，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说，
3: 我从网上刷到这里，今天来玩了，确实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朋友都可以来这里玩。
1: 同样凭借清凉山水圈粉的，还有城西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整洁通畅的柏油路串联起彩绘民居、乡村咖啡屋、怀清驿站等新潮业态点缀其间。这里既有沅江山水的自然凉意，又有精致村落的休闲氛围，成为亲子避暑、短途度假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刘爱明：
4: 变化真的很大，已经来了第四次了。小孩子可以在那看看书啊，大人们可以在那聊聊天呀、啊，那很舒服的。
1: 陈溪县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5: 我们曾通过布局特色业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出多个打卡点，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1: 在中方县新建镇，清凉溪水同样催热了乡村清凉经济。大人们采水纳凉，孩子们欢声笑语，大家在此沉浸式感受山野凉意。避暑客流直接带动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升温。目前全镇已开办30多家农家乐，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怀化市民邓璞：
6: 这边的路还比较平坦，有空的时间就带老妈过来避暑，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先玩一下水，然后再到在农家乐吃一下土菜啊，这些感觉很好。
1: 从天然溪谷到别致村落，从清水平台到业态升级，一个个乡村避暑点位的火热，正是当地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这份家门口的清凉，正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0: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文化资讯的内容哈。那你若是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等于个听到以上的内容咯。下来去再来听歌，倒转来就准备到咱厝人。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哈。下来其实咱厝人的本地，要来讲到伫青岛吼，有一对伯阿囝，即卖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的一个证书哈。因伫短短34天以来咧的救助3条人命吼，两摆咧伫个即海当中来救人，维护了两个家庭。安尼一个温暖的故事，咱到底来去了解。
1: 8月8日下午5点多，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边玩耍时，被突然袭来的大浪卷入海中，母亲心急如焚，伸手去拉孩子，不料自己也被海水裹挟。母子二人瞬间被卷至离岸10余米的海域，逐渐下沉。危急关头，一名黑衣青年毅然纵身跃入巨浪之中。
2: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然后我就赶紧跳下去救他们。
3: 一个是倒水，一个是黑衣师，一个是黑衣师。
1: 救人的青年叫赵龙龙，32岁，河南商丘人，是一名海军退役军人，刚到青岛景区从事摄影工作1个多月，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水性，他在起伏的海浪里稳住身形，一手托举着落水的孩子，一手拽住孩子的母亲，顶着反复袭来

0: 浪头艰难向岸边挪动，最终将母子二人平安带回岸上。
1: 等到我游到他们旁边的时候，他儿子那个脚刚好翘起来，他妈妈抱着他儿子，然后我拉着他儿子那个脚，然后一块儿给带出来了。
0: 获救女子在礁石上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后道了声谢谢，便带着孩子离开了。后来她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赵龙龙，要寄家乡特产致谢，被赵龙龙婉言谢绝。
1: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才踏实。
0: 赵龙龙的父亲赵兴军得知儿子救人的消息，既欣慰又感慨，他没有想到儿子竟会做出和自己同样的选择。就在一个月前的七月六日那天，53岁的赵兴军去青岛栈桥景区海边拍日出，走到离栈桥回栏阁还有20多米时，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呼喊，他赶紧跑上前，往海里一看，水面上只剩一双手在胡乱挥舞，整个人几乎快沉下去了。
2: 当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哥在喊救命啊，我就跑了过去，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有两个大哥帮忙把我和小伙子拉到了岸上，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0: 被救者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个18岁青年，当天他独自在海边拍照时，不慎踩到满腹青苔的礁石，脚下一滑，直接坠入海中。赵兴军坦言，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下海救人，自己水性本就不算好，此前已有30多年没下过水，但事发时根本来不及多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人平安救上来。
3: 人命关天，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
2: 也想提醒大家，到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浪大水急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
0: 赵兴军父子来自河南商丘民权县，在青岛靠摄影谋生，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可当生死抉择来临的瞬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逆行入海。8月13日，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认定赵兴军、赵龙龙为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一个普通家庭的两代人，用行动为最美家风写下了生动注脚。
3: 这份荣誉啊，对我是个最大的鼓励吧。我的家风这一块，我还会传承下去。
4: 我和儿子以后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嘛。
5: 好，各位听友，咱大家来听爱的时节，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这个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回归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用来听到咯。上来去，再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文化卫山。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文化卫生，咱来到上海来去了解这地吼，新加一种特别失传的吼，这个赤绣的工艺又搁复兴了。讲这个顾绣吼，这是明代的时阵，这个松江府吼产生的一种艺术，也是算讲咱国家历史顶面上界出名的赤绣艺术流派之一。那伊的这个技艺咧吼，会当讲是真精妙吼，而且咧也吼真侪人吼。就是真爱伊的这个作品。在2006年的时阵呢，也是进入到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当中。不离个嘞，伊其实啊，一直咧行这个失传的这个边缘吼，就是真侪人拢真爱，但是唔知道要怎样给维持落去。那即卖咧，这个上海的有一个相关的保护措施。吼、哦，会行出这个库房，吼、哦，行出这个收藏的这种概念，吼、哦，融入到当代，融入到当代的生活，融入到大家即卖的生活当中，可以搁一遍的有新的这个时代的光彩。再有一回书，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绣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2: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1/2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奇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1: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3: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1: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4: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顾绣传承下去。
0: 好，各位听友，多加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卫生的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等于听到了。接下来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就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摇继续进入到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吼，最后一部分内容《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章要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嘎啦，朱家麟。嘎啦，古讲上界好料的时阵是伫个拉街，所以叫做。嘎啦，有人讲是因为伊春天的时阵会游出去，腊月的时阵佮游倒来，这种关系，所以得到这个名。手状形状的雕刻鱼类，味素拢真好，油脂真高，肉质又佮实。嘎啦伫个这类鱼当中，体型是第一大的，会用个大到一公尺，除了伊，谁敢做老大？学者也认为讲，伊是科代表，所以叫伊真雕、假雕，或者是真赤雕。嘎啦也是生甲真好看的鱼，你看伊的鼻仔遮尔啊乖，大目睭以外，阁有一道阁一道的白白，豆豆啊弹出去，亲像是真侪层的肉皮。迄一身的鱼鳞，顶壳是红色的，到腹肚迄块就豆豆啊变白，阁伫个内底有一点啊蓝色的滚色的斑。阁有几撮纹路，有时看会到，有时看袂到，大气又阁精致。歹个家食迄片刺也是开开的，哪咧白的，真正是威武灿烂阁烟斗，有人看了大欢喜啊！个人敬祖敬神，喜事的宴会拢甲伊奉作是上佳好的食材。日本人也以红色为喜，欢节的时阵出现那樱花同款红色的咖喱。也予因看了真欢喜。雕在日本当中的迄个读音，甲珍贵、珍惜，含甲出众、优秀，是上一个音。另外，嘎啦在日本也予人讲叫做鱼中之王。日本的相扑选手，若是摕到冠军，规气就甲一尾大雕当作是鲜花捧予伊。总之啊，有庆典的时阵，要用鱼，有头有尾的金雕是一定爱有的。听讲，伫韩国也是安尼。若是安尼讲起来，嘎啦至少伫文化顶是东南亚拢真喜欢的鱼类。一，台湾学者李嘉亮伫台湾鱼港图鉴当中讲，中国可能是上界早。做大规模海洋渔业的国家，一般学者拢认定福建省的闽南人有做海洋渔业超过1200年的历史。我无研究过世界渔业史，不离个为语言的角度，那亲像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闽南人至少是推动中国海洋渔业发达的中心力量。嘎啦的鱼名慢慢的演化，就是一个见证。嘎啦的名是以闽南为中心，向南北推演，而且豆豆变化。台湾甲闽南同款，也叫伊嘎啦，莆田叫伊吉啦，福州叫伊吉啦，山东、辽宁叫伊嘎吉鱼。总之啊，往北平去，嘎里变作吉个音，也拉里变作吉个音。向南平行，拉里的尾音无去啊，变作立的音。广东、香港叫伊立鱼，以这来推断，黄翅雕就叫做黄嘎立，乌翅叫乌立，平雕叫金丝立。不离个到海南岛又叫做嘎立，也有阮也是叫伊嘎啦的。因为渔民真侪是为闽南这角移过去的。所以也保留了故土的俗名，所以啊，这个名字会当看出是为闽南扩散出去的。你讲为什么不是小贩呢？为外地传来到闽南呢？语言学认为讲，某一种概念的发源地，相关的词汇拢会真丰富。

来拢是甲船当作马，甲海洋当作蚕，向海扑浪来讨生活。中国海洋渔业史，甚至是中国海洋文明史，明显有一条是由闽南人来书写的突出文笔。闽南的先民伫个8000多年前就大量的咧食海贝，2000多年前就开始伫个海内底来养殖。历代不断有新的渔法来发明，一直到宋朝的时阵，闽南的制船业就伫个世界领先的地位了。闽南人借着厉害的航海能力，北边到营口、舟山，南边到印尼、菲律宾、海南岛，搁较免讲往来到台湾、琉球、日本。伫个遮尔宏大的历史基本盘顶，最终产生了地之良家族安尼的海上武装集团。因伫个东北亚到东南亚安尼广阔的海域是横咧行的，建立起一个真大的闽南人海上帝国。

字，唔讲遐知识噶啦，食鱼。三十多年前，新闻前辈作家宋作平去石尾渔业大队采访的时阵，叫我斗阵去看渔民的海上作业。迄当时拄啊好热人来咯，阮坐一条海感巡查船就出海，咸宁中埔西的水手就路顶见到渔业大队的渔船，就讲有啥物好货，陆陆续续是有摕到金、刺啊、狗虾、黑锅。有一条船竟然有将近20斤的蛤蜊，黑头军是欢喜甲直直讲，带遐尔侪白菜，无白带，无白带。黑头军先用清水杀两盆啊虾甲蟹，和大家坐船板的，一边看海面顶作业，一边吃，家己咧搁咧料理中午的饭。到中午的时阵，船行到九龙港口的龟书停了来吃饭。每一个人先来一段碗蛤蜊鱼控白菜，而且搁配清煎的蛤蜊鱼段。蛤蜊鱼控白菜是闽南的名菜，特别是鱼头迄13块鸡肉，真结实真香，这是这道菜的精华。主人挑一个把鱼目睭连后边迄块肉，进来给老宋，讲讨海人上该爱食的，就是鱼脆配蛤蜊脯，这个上该好。蛤蜊目睭后边的迄块肉。味素是真好料，伫个海鲜当中，直直互人娱乐。闽中海册书讲：赤拉微风在手，小风在眼，葱酒落去吹是甜味。蛤蜊鱼肉控白菜，鱼汤控啊到白色个，白菜去了鱼的这种香味，透明搁脆。鱼肉虽然讲会较大，亲像是笋头迄段，不离个吃起来也是真有滋味。虽然讲是有鱼有肉，阁有菜价，不离个食了三碗，味口也阁是感觉有较易，所以来食米饭解腻。过去讲船顶的日子啊，是食鱼配饭，今仔日算是领教了。食饭以后继续开船，无想到讲开啊到高雄市的后壁，海面起七级的风，船身歪啊20-30度，海波浪是拍到驾驶台。大家拢无胆，阁开啊到厦门，只好请船长阁掉头，一路摇来摇去，胃内底拢是蛤蜊的香味。蛤蜊伫个闽南古时的菜的地位，就亲像是澳洲的灵虾、彩电灵虾，我那是高档的宴请内底一定爱有的物件。20多年前出版的薄薄的一本厦门菜谱内底，用蛤蜊做主食材的名菜都有5-6道。高食的厦门食客，虽然讲无爱垫大裤头，不离个因食的蛤蜊，通常也要得选10斤以上的大鱼。安尼则是真正成熟的鱼啊，鱼肉是真 Q， 又可以用个一只鱼真侪食法，鱼头控汤，鱼身来清煎或者是红烧，可以用个片一片一片肉来炒，有功夫的甚至会用个甲肉剪出来做。

鱼饭或者是鱼面，老厦门可以加加辣的肉加猪肉倒进来卤，吸收油的香，再加骨头捞起，当作是主料来做咸味，或者是来炒面，味素拢袂歹。

三，加拉胃寒，十二度下底就会冬眠。寒冷的时阵，阁会游啊到冬眠边，互身体感受温暖。等候腊梅花谢以后的时间，加拉就算是成熟啊。又搁倒转来陪我的海狗，伫大陆界游来游去找食的。也找一寡会用来把家己的囝儿放落来的所在来生产后代，最后因阁会结队伫个近海来找食的，形成了渔民上界爱的渔神。古人的记录讲，大发的时阵，海色拢变作红的，海为之赤。旱涝的时阵，潮汐一片一片落地，加拉鱼阁向深海游去避寒。轮到海螺来占因的魂层了。有的加拉较唔惊寒，或者是伫个厦门这个所在，寒人也无算甲真寒。有的归去伫个近海，渔民叫因占边加拉，那亲像是渔民已经散，阁唔惊淹关。早期厦门东翠湾五通到老五店这线，海底是大片的大礁，这地占边加拉颜色较深。渔民叫因乌公仙，乌公仙是吃了东湾西溪留落来的大量营养，又是真厚真浓。鱼粿也好，爱食的也好，拢讲伊比一般的加拉较好料。西溪的主线就是天溪的顶游，有一座清朝的建筑德安古堡，堡主柯上官，据讲是当时东湾三大好野人之一。想要借着后生娶新妇来结一门关亲，探听着关太爷的千金有才阁水，还未出嫁，柯上官托人去求亲，小姐唔肯答应，嫌五峰山关阁深，特别是无伊爱食的加拉。柯上官听到这个消息，大兴看讲，即要结亲，城内有啥物，阮厝内就有啥物，亲情牵绳啊！柯上官派人到沿海的所在，向渔夫放定金，约定讲加拉鱼一上市，马上送去因家，唔卖到东湾城内。所以城内还未见到加拉鱼，柯上官一家就已经伫个山沟内底食着青椒诶。新妇倒去城内外家，柯上官甲一担的加拉鱼，选一寡山内的特产，斗阵摕去互伊外家。外家奇怪讲，五峰山倒落来的加拉，小姐回讲，我哪会知影？可能是当地出产的吧。官爷马上摆出五峰加拉宴，来请家己的同事、甲好野的朋友。客人食了五峰加拉，拢娱乐讲真好料。自此以后，五峰出加拉变作东湾的笑谈，也是表示这个代志真曲奇。我想这个故事的对本有可能是真实的，长期供应客家的五峰加拉，首先就是东海溪的吴仙公。东当年西溪的水真深，船开几十里地，运下到五峰也是平常的。加拉是真坚持感情的鱼类。深鱼在交配的时候会加紧速度来游，就算是身体较偏黑色的江鱼也会兴奋变成红色，母鱼又开始红红红，加只片蓝色的斑阁会发光，就亲像是穿着水纱的新婚红阿婆。日本人所以叫伊樱花雕，因上关戏声会用达到二十岁，通常拢是一对一对伫个一个所在来生产，会响着鱼的歌手。伫个钓到母的加拉以后，拢会伫个上一个所在等待公的去上钩。听讲因正群咧游的时阵，也是母鱼游伫个头前，公鱼游伫个后壁。一旦若是母鱼互人掠去，公鱼也会堆起来，避回风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的，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等于听到顶面的内容咯。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丽丽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融合斗阵行》每天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道在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福建的厦门，这里有两花一百对的这个新人来举行集体的婚礼，在这个顶无偌久的这个七夕，那还有这个开台先驱陈英华的故事连环画，最近在福建厦门修法。厦门这个高架机场特别停止营业了，那真侪人拢真怀念，即卖咧因是推出新版的纪念章甲明信片，好，到底来了解这个消息。那融合家园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吼，交界分别伫个福建的这个厦门甲福州来登场。那台胞咧会用个摕台胞证，吼，五折来买票，或者是你摕这个小三通的准票，也用个换免费的换门票。看见现在今天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在开幕，那这个有什么样的亮点，什么样的看点。那还有一个头一粒这个雄安造的卫星是成功的入轨了，民营的力量要来搭起这个商业航天发展的新机构，这样就会输在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那歌声以后，我们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人民公布电台新旧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资讯报你知，首先要来讲的是一个爱国海峡情。情牵两岸哈，2026厦门的这个五里区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最近的举行，两岸有100对的吼，这个新人是来举行这个集体婚礼，这样就会说咱来了解。
1: 据介绍，五里区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是对台重点交流项目，也是两岸民间交流、青年互动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共吸引两岸未婚男女青年、两岸佳偶新人400多人参加，通过集体婚礼仪式、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系列交流活动，赋能两岸融合发展和厦京同城生活圈建设，带动婚庆文旅消费，助力厦门甜蜜经济发展。婚礼依照闽南传统嫁娶礼制举行，现场氛围感满满，仪式感十足。两岸佳偶依次跨火盆、踏马鞍，完成新人对拜、合颈同悲、结发同心、盟誓印信等流程，携手在卷轴婚书上亲笔署名，共同宣读爱情誓言。来自山东菏泽的刘凯和来自台湾宜兰的李乔欣，因为一次影视拍摄合作相识，在相处中从同事变为伴侣。如今，他们经常通过拍摄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两岸爱情故事。李乔欣说：“
2: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身上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有的，还是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就我们就变得很好。”这一次已经变成真的夫妻了，去体验这样子的中式的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等等的，比如说剪头发呀、
3: 啊、还有签字呀、
2: 啊、
3: 还有读那个
2: 婚书呀、
3: 啊
2: 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意义上面就是又更不一样。
1: 来自台湾台北的寿燕轩和来自福建宁德的左小霞已经结婚10年了，有了2个儿子，再度体验中式传统婚礼让他们感触良多。寿燕轩说：“
4: 因为两岸婚姻有很多的一个需要去磨合的地方，但是只要秉持着互相的这个信任跟包容还有支持，我们就可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5: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式婚礼是特别好，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这个瑰宝给它发扬起来。
1: 集体婚礼仪式前，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两岸未婚男女青年相亲联谊交友专场活动，活动设置七夕缘分墙、月老办事处、浪漫下午茶等特色打卡场景，通过听歌识曲、数字炸弹、你画我猜等互动游戏，为两岸青年打造轻松有趣的社交空间。在为期4天的系列活动里，两岸佳偶新人还先后走进湖里闽台文化交流馆、土地公庙，走访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诺斯蒂文体旅台青创基地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民俗底蕴，近距离了解厦门为台青创业就业搭建的发展平台，沉浸式体验鹿岛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

0: 好，各位听友，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主持人玻璃仔要来讲的是开台先驱陈映华的故事，这个灵魂化修法仪式含加捐赠仪式，最近在福建厦门的举行。
1: 据介绍，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首次以连环画的形式，让这位从集美走出的历史人物自武侠小说的虚构中走出来，生动描绘了他经略台湾的壮阔历程。他引进大陆农耕技术，推广屯田，发展制糖和盐业，把昔日的荒岛变成富足的海上粮仓。他主持兴建台湾第一座孔庙，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为台湾奠定了完整的文教体系。集美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连环画编著黄坚定，
2: 他的故事呢，被我们天地会总舵主这个武侠光环所掩盖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都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影视形象和文学当中的形象，反而呢，不知道他真实的历史功绩。那我们这本呢，陈永华故事的连环画呢，就是试图比较系统又简明扼要的概括他一生的实际的历史功绩。
1: 据了解，这本连环画的出版填补了陈永华主题通俗读物的长期空白。全书首印50,000册，其中40,000多册将无偿捐赠给集美区各中小学、海外洪门以及陈永华两岸宗亲后裔。

0: 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做新玻璃仔，刷落去要来讲的是这个厦门的高架国际机场吼，马上就要转场啊吼，就是讲即块吼，即摆无搁要年底就无搁要飞飞机啊，吼要刷一个所在。那即摆咧，因来设计了一个机场的纪念钟吼，好很真侪市民游客来拍卡。那也推出这个明信片，为大家来留了这份高架的记忆。
1: 记者来到高崎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出发大厅问讯柜台，看到不少市民旅客前来加盖新版纪念章。
2: 盖这么多章啊，
3: 刚好就拿这些吧，实际应该不止这些的。
2: 这些目前拿来看也得要二三十了吧？
3: 三十几张吧，留个纪念吧，因为马上要搬迁了嘛，一些会留着，一些会送朋友的。
4: 因为之前总来这边出差嘛，对高崎还比较有感情，大家肯定都想留一个纪念。
1: 据介绍，之前高崎国际机场推出了带有 T3 航站楼图像的纪念章，吸引不少市民旅客打卡。近期机场运营方又推出了新一批纪念章，不仅有 T4 航站楼的图案，还有 XMN 这样的字样。原翔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5: 它是我们厦门机场的一个三字代码，很多的机场它都有这个三字代码，XMN 当成厦门机场独有的身份证吧。
1: 除了纪念章外，最近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还推出了全新的纪念明信片。明信片以高崎十二景为主要内容，共有18个版本，主题画面都是和高崎机场有关的实景图片。原翔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5: 高崎十二景，因为高崎机场有很多值得留念的景致，包括候机楼呀，包括人文造景啊，所以我们就从中选出高崎非常经典的12个景致。每一张明信片它都有高崎机场非常有代表性的景致。
1: 据了解，随着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转场时间临近，越来越多市民旅客专程来机场打卡留念，推出新的纪念章和明信片，也是为了给大家能有更多纪念的载体。原翔厦门空港品鱼办主任吴玉华：
5: 我们的明信片是不对外售的，每天在航班运行期间 T3 T4 航站楼都可以免费获取各50张。那 T3 航站楼是在我们的 T3 国际港澳台出发的问讯柜台，那 T4 是在我们的 T4 的出发问讯柜台都可以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用合到顶行资讯报你知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以上的内容，就能听到了。刷落去，再来听歌，倒转来了，进入到节目当中，吼，要来讲用合家园的故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在歌声又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落去融合家园，要来讲一个好消息吼。记者最近为伫蒙古行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九月十五号到三十号，由文化甲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要伫福建的厦门甲福州两个城来举行。那为着互两岸的这个观众会用来斗阵享受这个戏剧哈，这边的这个歌剧节是杀出真多这个会台的好消息吼，回台的这政策，包括咱的台胞朋友会用来提台胞证五折的买票。那是你有坐这个金厦船、厦金船吼，加这个龙马的航线，提你的船票，会用来免费的换门票。那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据悉，本届歌剧节以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主旨，将有31场精彩演出。包括一台优秀歌剧选段开幕音乐会、15部参演剧目和1部特邀剧目，同期还将举办专题研讨交流、中外歌剧交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歌剧创演评论人才研修等系列配套活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特别介绍了9月15号将在闽南大戏院上演的开幕式专场音乐会。他表示，开幕音乐会将是一场顶尖阵容、名家荟萃、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的高水准演出，展现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
1: 音乐会呢是以歌剧明星之夜为主题，有3个亮点值得期待。一是顶尖阵容，我们聘请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担任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陈蔚教授担任总导演，由李新草先生联袂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先生共同执棒，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奏，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厦门歌舞剧院歌剧团担纲合唱。二是名家荟萃，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洁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是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成果的最高水准展现。三是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曲目既有《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沧源》《长征》等民族歌剧经典选段，也有《魔笛》、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图兰朵》等西洋歌剧传世名篇，集中展现中外歌剧艺术的魅力与风采。
0: 福建素有戏剧大省之称，也正成为歌剧等艺术门类的热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表示，首届中国歌剧节于2011年在福建举办，时隔15年，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再次回到福建。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福建文化事业的充分肯定。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福建舞台艺术发展成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
2: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福建舞台艺术成果丰硕，持续推出了一批名派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实现5个亿工程奖、戏剧类8届蝉联、文华奖3届蝉联、中国戏剧梅花奖12届蝉联。歌剧艺术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福建歌剧创作持续发力，涌现出《苏茂林之恋》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厦门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阿美姑娘》曾荣获文华新进步奖，展现了厦门在歌剧创作领域的深厚积淀。本届歌剧节，福建省有2部原创民族歌剧入选参演，厦门歌舞剧院的民族歌剧《郑成功》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民族歌剧《冷夜无声》。
0: 厦门作为本届中国歌剧节主会场，将举行开闭幕式及9部剧目展演。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介绍，为了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走进歌剧， 本届歌剧节推出票价实惠、票根联动和会台礼遇等多项惠民举措。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
3: 围绕全民共享，我们采取了四个便民、惠民、亲民的举措，一是普惠特惠并举，十六部展演剧目票价控制在580元以内，每场呢定量设置了80元的低票优惠，对军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呢实行了5折优惠，同步推出了早鸟优惠、团购优惠。二是线上线下联动，部分场次呢将通过央媒、省媒、市媒以及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广大群众可以逐步出户，感受歌剧的魅力。同步开放歌剧快闪、公益讲座、大师客进校园等线下活动，让市民游客走进街巷，邂逅艺术的风华。三是票根串联连城，观众凭演出票根购买其他场次的门票啊，可享9折优惠，还可通过厦门票根惠民小程序，在全市301家合作商户专享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多重福利，畅享全程。四是会台礼遇同步，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津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一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我们真诚欢迎啊各地朋友啊相约厦门齐聚鹭岛，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共览海上花园，共赴歌剧盛宴。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播出的，就是永和斗阵行、永和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永和斗阵行，就用得听到咯。稍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节目最后一部分，咱斗阵来了解大陆的新发展。看见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咧开幕。那这摆的大会有啥物款的亮点通看咧？吼，因为这边的大会主题是叫做“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吼。就是人甲机器人要斗阵来生存，然后生产甲需求方要来融合吼，更较好推动这个发展。那有300多间的企业来参展，参展的商品超过2000件，那收获的产品呢有150多款吼，有啥物款真吸引人的机器人吼，即黑科技到底有寡怎样厉害？咱来带记者去了解。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那其实嘞，最近咧举行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吼，伫北京咧举行，除了关注这个工业甲特定的、特种的这个应用的同时嘞，其实这个民生类的机器人也真受人欢迎，吼，真受人关注。那这个导盲，就是帮助这个目睭。

0: 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2: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3: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2: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看见新大陆三六期要来讲的是这款哈。这个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吼、哦、是成功的发射了。那这个黑箭，吼、哦、顶面是用着头一粒这个雄安造的卫星，吼、哦。那这是民营的企业来做的这种航天的器具，吼、哦。那即卖大陆，吼、哦、这个航天事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的新思路加新技术，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来，就是用黑到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出用黑到顶行等于听到了。然后节目的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感谢咱听友几点钟的陪伴。那明仔日的节目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2: 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